0: 给您换新锅。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 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

0: 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这些年，我的人生呢，就是仿佛被两种力量所牵引。就是一呢，是一个走向山野，另一个呢，就是走回这个笔墨之间。是几年了，就在这出去和回来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这个节奏。

0: 晓不得嘞。
1: 哦，早上好，早上好，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难得，啊，非常好，
1: 谢谢。那我们出发吧，走吧，
0: 走。今天
1: 哦，带的挺多呀。
0: 对，大哥你带路啊。我也带了个无人机。
1: 带无人机？嗯。啊。那刚好，我们看一下那边风景怎么样。
0: 好。
1: 平时的话，那个连山那个地方，梯田风光不错呗。
0: 现在应该不是很好吧？
1: 现在
0: 这个气候。
1: 看光线，我们就是能拍到一些很好的那个光效。
0: 好，那大哥你从那边讲。今天我们要去有一个叫莲香的，它那里有个很漂亮的梯田，不过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不知道
1: 稍微
0: 好不好看。我叫尼玛，我现在呢是从业文艺工作，已经有差不多8-9年的一个时间。我之前呢是在从这个乡镇，然后一直到这个县到市级，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然后一直在干这个文化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对这个书法和摄影这个呢，就是我之前是学的是书法，然后再后来是学的是摄影，然后摄影和书法就是虽然是这个两个不同门类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摄影的话，它就是讲构图呀、光线呀，还有就是这个背景的一个故事。然后书法也一样，它要讲这个技法，还有这个章法。所以呢，就是

0: 整体就是我个人的这个两个不同门艺术类型的话，就是有个关联性。
1: OK， 这个画面真好。
0: 对，
1: 这个
0: 刚好刚好在这里。
1: 嗯，
0: 对，像这种的话，
1: 嗯，
0: 最好还是建议用七倍，这样子可能更好一些。不然的话，它飞得太近，它们就受惊吓，
1: 嗯，
0: 就不好。下一步拍摄可能他们不会在这个地方，
1: 打扰到他们的生活。

0: 这次活动，比如说是像我的话，一直持续差不多5年多了，一直在拍这个全家福，将近有500张那个500户左右。
1: 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去的那个边境线也算是。
0: 对对对对，之前是主要是还是边境为主嘛。
1: 对。
0: 边境一些，还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些，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在附近，还是少数，但是还是一直在记录当中。
1: 哦，
0: 我感觉这个挺有意思啊，去拍全家福这一块。
1: 咱们是去年年初去的嘛？去年嘛？
0: 去年哦，对 对,
1: 对，
0: 就是三大节日，
1: 对，
0: 快要那个的时候嘛。
1: 哦，确实那个特别有意思，我也很荣幸参与，当时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嘛。
0: 嗯嗯。那是你那是哪里的？
2: 六八的。
0: 那是。非常漂亮，那等你来。他的年底，你家最青藏给的多啊？俺那里不是俺民房的学用。
2: 嗯，也不是在酒吧。
0: 嗯。对。对，在那地开始，青藏给娘爸你这些名的。
2: 对的。
0: 娘爸带俺来带呀一个吃着的。这个名字说的真是有，你这是，你看这个皮肉呢？我现在抓熊了。
1: 好的，好的，什么时候来上？嗯，那不
3: 行。那抓熊走的不久了吧？
0: 嗯，大学。
3: 大学的你们吧。
0: 嗯，
3: 熊族人的不叫你。
0: 嗯，那是托起呢。等一下，坐了一下，先休息。嗨，阿拉叔叔在调事情啊。嗨，坐的。为什么我一直坚持这个拍全家福呢？因为拍全家福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呢，就是今年拍了他们的一个全家福，让他们的这一成员里面有小的有大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他下一年未必在这里。然后是他，比如说是嫁出去的，或者是考上公务员的，或者是其他原因，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变化。还有些故事呢，就是这种，我今年给他拍了一个照片之后呢，能不能在我们下一年，我们想结婚，然后结婚上面，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拍这个结婚的这个？就是人生大事的这个场景画面，能不能过来拍？就是有这种很感人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一直在坚持，希望呢，就是我也是希望，就是未来能拍更多、更好的一些全家福，一直把这个公益活动做下去。菠萝第几分根呢？
3: 六十几
0: 了。几分根呢？

0: 好久不见。
1: 个人感觉还算可以，但是又觉得反正哪里不对劲，然后又找不出什么问题，所以特意过来请教一下。
2: 整块就这样很平淡，然后就是下一部分，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个作品要创作一幅作品的时候啊，章法还是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是书法这一块的话，书法是一个类型，
0: 对，
2: 书法艺术是一个另一回事，
0: 对，
2: 所以它们不一样。我漂了月，吃了扛住月。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上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继续带您循着先遣连的足迹，感受精神传承，砥砺时代初心，凝聚奋进力量。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区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多方面精准发力，多举措守护珠峰生态，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述法，审议了法治西藏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等文件，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

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四件大事落实，颁布一系列法规，出台一系列举措，加快小块零小切口立法修法，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得到全面推进，确保了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区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要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进法治西藏建设，深刻认识依法治藏在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持续推动四件大事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把法治的实施贯穿到治藏、稳藏、兴藏全过程，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新期盼。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法治引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实完善三个三工作方法，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水平安全，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良好经济秩序，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始终把生态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完善生态环境评价和考核机制，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领域法律供给，强化弱势群体司法保护，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以良法善治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更好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强调，
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藏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厉行法治，始终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深入查摆纠治全面依法治藏工作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确保全面依法治藏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严金海、赖娇、达巴次仁、龚慧才、朱守科、次登出席。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踏破荒原而来，与先遣连在扎马芒堡胜利会合。盼来的曙光里，带领大家熬过至暗时刻的李迪三，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使命未完，英雄落幕，但西征的脚步绝不会停止。记者循着先遣连的足迹，从改泽途经普兰，最终抵达了噶达克所在地，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走完了这条先遣连曾走过的路。今天，在先遣连为之奋斗并牺牲生命的土地上，人们续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篇章，而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

0: 1951年6月6号，45名先遣连官兵组成了先遣分队，继续踏上向西的征程。然而，在离开改泽后不久，雪山横空，荒凉无际。在横穿冈底斯山脉、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东军拉达坂时，战士们再一次经历了一段生死攸关、极为悲壮的绝境行军。
1: 这是羌拉山口。
2: 先遣连从扎邦邦堡到普兰的时候，就是这一路是非常艰辛的，途经这个东军拉达坂，就是海拔能达到这个6750米，在翻越达坂的时候，战士们也是出现了重的高反，可以说包括这个休克呀，甚至昏迷，甚至呢会掉进这个雪窟里，然后战士们都是把自己拉起来。
0: 在这一趟征途中，有9名战士牺牲，众多战马在风雪中倒下。6月29日，解放军进驻普兰。
2: 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当时这个阿里的首府在这个嘎达克，说到拉路的时候，为什么向南走了，并没有接着向西直接去嘎达克？说其实当时是有这么两点原因。第一点呢，更好的先到普兰去跟这些山下的这些群众做这个我党的路线方面政策这么一个宣传。第二点呢，就是如果直接去的话，这些敌人呢可能会直接逃跑，往南跑，跑到这个三国交接处嘛，然后出国，所以也是走了这么一个迂回的路线。到达普兰之后呢，我们营房其实就建在这里，这都是当时的原址。
0: 值得一提的是，当先遣连抵达嘎达克，解放阿里全境后，又被派往普兰驻守边关。今天我们在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之上，仍然能够看到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的遗址。
2: 这头小毛驴放俩筐子，一个放孩子，一个放行李，一路向我们这个新疆走去。走到这个多玛方向的时候，孩子这个心脏病发作了，孩子就这么没了，找在路边就挖了一个坑，就把孩子给埋起来。这埋的时候俩人一句话没说，埋完之后呢，这个周参谋牵着毛驴又往北走去了，走了差不多有10里路，这个时候他妻子就说：“老周啊，咱俩去干什么去？”这个时候，这个周参谋还不耐烦呢，就说：“给孩子看病去呀。”然后这个他妻子就说：“孩子都已经来了，还给孩子看什么病？”这时候，这个周参谋才反应过来说：“

0: 那儿，还去新疆干什么？
1: 随后调转毛驴，又到了普兰，也是待了八年。
2: 而当时刚刚解放的普兰，高寒缺氧，缺衣少药。黄埔出身、智勇双全的先遣连侦察参谋周奎奇等不少官兵，在普兰驻守期间，都经历了又自夭折的悲剧。
1: 总结出来了后面这四句，说希望每个同志都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这四个负责，也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个负责精神，在我们阿里军人区是非常盛行的，哪个连队都有这四个负责精神。
2: 先遣连的到来，终结了阿里有边无防的历史，而这里成为传承先遣连英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
3: 我觉得先遣连精神，无论是我们就是扎根普兰工作的干部职工也好，还是我们学生，还是我们寺庙僧侣，是我们在普兰的一个精神根脉，我们必须传承好它，发扬好它，把我们的红色精神扎根在普兰大地上。
2: 从普兰出发，历经35天、400多公里的行军里程，先遣连的战士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阿里嘎本政府核心驻地嘎达克。
4: 1951年的8月3号，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先遣连的官兵们顺利进驻嘎达克，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也就是在这一天，阿里嘎本地方政府正式归附中央人民政府，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嘎达克的上空缓缓升起，标志着阿里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就在这一刻，那些风雨中的前行，那些冰雪中的坚守，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的牺牲，都有了最伟大的意义。
2: 1951年10月，驻留在扎芒芒堡的病员和先遣分队胜利会师，战士们相拥而泣，所有的艰难、牺牲、坚守，都化作胜利的荣光。这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按照出征时的花名册点名：巴利祥子、巴利祥子，王永平、王永平，徐金泉、徐金泉。这些名字无人应答，然而一个个消失在雪域高原的鲜活青春，都将在战友的记忆中永存。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也会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今天，这里已成为自治区革命文物点阿里丰工委旧址。在纪念馆里，先遣连进驻嘎达克后成立阿里丰工委的历史被详细记录。
5: 你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次仁拉姆，请进。那么阿里丰工委是1951年成立的，也是8个丰工委当中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丰工委。那么这幅图当中，丰工委领导人任明禄当中的安志敏同志是当时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2团的副团长，也是进藏先遣连后续部队的主官。
2: 阿里丰工委的成立实现了党对阿里全境的全面领导，开启了阿里建设发展的新纪元。
5: 那么在那一段历史时期，阿里出现了诸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农村牧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吉让乡，那么当时出现的第一个互助组，阿里第一场电影，从拉萨开到阿里的第一辆小汽车，在噶尔昆沙出现的第一辆自行车，然后我军一架直升机落在了狮泉河，然后这是从北京归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并从黑河开到阿里的第一辆汽车，还有这里阿里的第一代煤矿工和第一次蔬菜种植成功，然后这也是阿里农牧民群众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画报。那么这是阿里的藏族女拖拉机手。
2: 如今狮泉河烈士陵园内63座先遣连烈士墓碑静静矗立，保存完好。当年长眠雪域的英烈全部迁葬于此，英魂永续。

0: 去丰碑长存。
1: 就是每年清明节，然后九三零烈士纪念日会组织大型的全地区性的祭奠英烈活动，然后日常的话，我们有机关的企事业单位，还有驻阿的各部队官兵，学生，就是会群众性的，就是自发的会搞很多活动，学习英烈精神，然后祭奠先前年的烈士。
0: 75载风雨兼程，75年山河巨变，如今的阿里早已不是当年的荒原绝境，通途大道贯穿雪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大地欣欣向荣。
2: 这支连队在1951年就受到了西北军区的嘉奖，全连所有的指战员一次性全体荣获了这个记大功一次，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啊，唯一获得这样荣誉的一支连队。彭德怀元帅曾经给过先遣连一句非常中肯的评价。彭德怀元帅说：“这支部队经历了自长征以来最大之困难。”毛主席听闻这支部队的英雄壮举之后呢，也非常的感慨。有资料记载说，毛主席呢连连夸赞这支军队呢是盖世英雄。
0: 从普鲁村到狮泉河，一条长达上千公里的进军路线，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先辈踏雪西行，我们寻路前行。这一程重走之路，并不是简单的追寻，更是精神的传承。当我们走过先烈走过的路，翻越先烈翻过的山，每一步我们都在感悟艰辛背后的初心，那是将党和祖国以及人民放在心尖上的赤诚忠心，更是一群人将英雄壮举、人格力量、革命精神留在西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守护家国，砥砺前行。
3: 1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国家体育总局，噶玛泽登介绍了西藏高原特色体育发展成果。他表示，当前西藏正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希望总局给予更多指导与帮扶。高志丹充分肯定西藏体育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总局将全力推动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提质升级，助力西藏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噶玛泽登说，总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西藏良好风貌，显著提升了西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希望继续助力西藏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盛海雄高度评价西藏发展成就，表示将持续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徐之文、贾热洛桑丹增参加相关活动。
4: 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守法治底线，扎实推进藏传佛教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要加强寺管会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巩固全区宗教领域长期和�写稳定的良好局面。13号，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9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余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

0: 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区赛国赛打好基础。
1: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一等奖，对我未来的就业方向有很大的帮助，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2: 你平面起来真开心，我做录制的录制录制难度特别六零级录制蛮不要的，我的每组电脑了特别还想搞不穷很多目的的标准姐姐你不得了特别的我喜悦。
0: 西藏技师学院里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在专业成果展示现场，数控加工、汽车维修、烹饪面点、民族传统技艺等数十个专业悉数亮相，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娴熟流畅的实操演示，独具特色的成果展演，全方位展现出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
3: 我们现在这边展示的总共有三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4: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0: 职业教育活动周在七天内安排了职业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地方特色活动等七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5: 我们始终立足九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基础技能人才的根基。
0: 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区近年来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守护珠峰高原生态，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6: 前往珠穆朗玛峰景区，途经定日县扎西宗乡，便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守护高海拔脆弱的生态系统，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
7: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要进入珠峰大本营呢，就必须乘坐这样的零排放的电动观光车。
6: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
8: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一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6: 在海拔5200米的高原上，雪山巍峨，大本营及核心景区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景区全域布局标准化生态厕所和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各类环保设施全天候运行，构建起垃圾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完整体系。
9: 那每日日日给着你出的解放你我们出的加上去出的主力比赛对垃圾车上的垃圾都对吧，不可能要么抓过去的垃圾场都不接，像上周的看到湖南戏院这是我们就大了。
6: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扎根高海拔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和游客休憩区，逐路段巡查、逐点位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零星垃圾。
9: 但你用居住呢，他就是珠峰科技接下来收尾了，他落珠子就这个。
6: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游。
10: 我们作为游客也要有这个意识，大家一起共

0: 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环境。
1: 依托绿色交通、常态保洁、全民参与，珠峰景区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守护着世界之巅的生态底色。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四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带治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五A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1: 5月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1: 日前，纳曲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市级决赛，来自11个县区的12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站上了市级决赛的舞台。通过比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
3: 阿里地区职工台球比赛日前开赛，比赛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地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踊跃参赛。大家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的过程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职工的良好风采。
1: 日前，林芝市2026年创业创新大赛创业训练营开营。大赛组委会从区内外邀请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创业导师，向学员们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授课，涵盖创业规划、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团队建设等内容。
3: 日前，芒康县举行16个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运行集中揭牌，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全链条服务，是矛盾化解、法律服务、守护平安的便民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实现从分散治理到集中攻坚、群众办事就近可及，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贡嘎县日前举办基层宣讲员培训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活动分专题培训与现场评选开展，邀请市级10家基层宣讲员授课，提升基层宣讲员宣讲能力。来自各乡镇村社区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结合自身经历、基层实情讲政策、说变化，经过评委打分，评选出10家基层宣讲员并颁奖。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平贵，平贵。装扮是皇上赐的，
1: 哇，太棒了，红宗烈马都骑回来了。哎，贵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4: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2: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3: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待着。
0: 哦。爹，他真的这么说？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红宗烈马，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1: 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
0: 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多则三五年。
1: 什么？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要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即刻就走了。
1: 即刻？你是说现在？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待会儿冰冷会送来十担干柴，八斗米，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你就留下来吧。
1: 十担干柴，八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
0: 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即使这一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
1: 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
0: 你听我说，这十担干柴八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1: 受不了苦？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
1: 你怎么这么说？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 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就算平贵你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

0: 你干嘛犯那么重的事？我又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孟宏伟。

0: 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
1: 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
3: 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1: 哎，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3: 哎，是是。
1: 好吧，你们去忙吧，我们俩把握时间啊，跟平贵多聊两句。
2: 嗯。
1: 哎，不，等，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
2: 啊。

0: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叫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1: 宝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
2: 大嫂，你们来了。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3: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夏琪呀。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
3: 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弟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哼，
3: 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哼，
0: 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
3: 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呢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0: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3: 哎呀，来来来，这可是在我弟弟的面前，这是魏府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
4: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张骂不误。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4: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
3: 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
4: 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哼，
3: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0: 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3: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2: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明天卯时教场点兵，可千万别迟到了啊！大哥大嫂，慢走。嗯，
0: 走。
2: 慧儿哥，
0: 嗯，
2: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4: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不在
2: 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4: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2: 威二哥，你真的要走吗？
4: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也有面子，对吗？

0: 你给我什么面子啊？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1: 不说这些了，吴二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0: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还有那个也放进去。
1: 哎，
2: 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
2: 知道了。
1: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0: 好，你下去吧。
1: 是。
2: 娘子放心，我苏龙勤练武功这么多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只不过，
0: 只不过什么？
2: 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0: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2: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地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
2: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0: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2: 我知道，等我。
0: 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
2: 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
0: 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
2: 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她。
0: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0: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干！啊，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宝川，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陪贵聊两句吧。啊，坐坐。
1: 二嫂坐。
2: 哎，给二嫂倒点酒。
1: 我不喝酒的。
0: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1: 对啊，贵哥明天要出发了，喝一点吧。啊，
0: 是二嫂，喝一点吧。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把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哎呀，行行，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1: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2: 对啊，敬你。
3: 好，
1: 来。
0: 那好吧，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2: 哦。

0: 还说没有。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
0: 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0: 我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好多了。
1: 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0: 你再吃一点吧。哎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惜别宴上的盛情款待。
1: 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0: 谢岳父岳母，
2: 谢岳父岳母。
1: 干！

0: 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啊。
1: 岳母您放心吧。
2: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0: 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3: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0: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3: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0: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
4: 娘。
1: 岳母。
4: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我不服。
3: 好了好了，小莲。
5: 相爷，
3: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5: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3: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6: 是爹。
5: 娘，我有话跟您说，我们一起回去吧。
0: 走吧。
3: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呢，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7: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2: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3: 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是刘义大将军平定了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不能落营之后啊。
7: 是
1: 是。
3: 来来来，咱们干杯。
7: 请。
5: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8: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5: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
8: 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5: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
8: 来，我敬你一杯。
9: 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5: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8: 没有啊，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5: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

0: 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
1: 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嗯
0: 嗯，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知道，嗯，太好吃了。

0: 你既然不送，我就不送了。
1: 你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
0: 那好吧，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是福还是祸？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 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1: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你让徐素，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2: 是啊，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他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
0: 看着真是叫人心酸。真是好景不长，四个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肠心痛有悲
1: 啊。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我看得真的好难过，我忍不住想哭。
1: 好了好了，乖，你们女孩，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
2: 啊，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起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别再送了。
1: 谢了。
0: 我要走了。
1: 你一定要走。
0: 卯时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
1: 别走！
0: 别再难过了，好不好？
1: 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
0: 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虽然

0: 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
1: 你说。
0: 大姐夫说过，西凉人才济济，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都是武艺高强，连大姐夫他都没有把握，所以
1: 你别吓我雪狼，你别再说不吉利的话好吗？
0: 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
1: 好，你要交代什么？你说吧。
0: 我这一去，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三年五载。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1: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0: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1: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雪狼，你别赶我走好不好？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谢郎，我绝不走。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1: 我不走。
0: 我也不是不相信，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1: 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只要你心里记住，吴家坡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
0: 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北邙。

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

0: 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中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

0: 好的，路通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路通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路通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别管我，我要送你，我要送你，送到看不见你。
1: 大姐夫说过，他会带家书回来，到时候我请他把家书转交给你。啊，
0: 你也不用再挂念我，你好好去做该做的事情吧。

0: 什么？
1: 不许了。

0: 舍不得你啊。
1: 好了，听话，起来吧，起来吧。时候已经不早了，我非走不可。
0: 我再送你一程。

0: 回去吧。
1: 谢了。谢了。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0: 雪狼，
1: 这。

0: 嫂，
1: 二嫂，
2: 二嫂，
0: 二嫂，
1: 二嫂，
0: 二嫂，二嫂，
2: 二嫂，
0: 二嫂。
3: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兵已点齐，这是名册。
4: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
5: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
4: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3: 应该还没到，他是前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5: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6: 是。
4: 这是个好机会。
5: 什么好机会？
4: 提早击出三通鼓。
5: 提早击出三通鼓，
4: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0: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大哥，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昆。
1: 真是个好办法。
0: 薛平贵，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你，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
0: 啊？还有半个时辰。
1: 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0: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吧。
1: 哎，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0: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1: 不行吗？
2: 我说程刚啊，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哪那么多废话
0: 啊。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1: 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
2: 他就死定了。
3: 一
0: 卯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
4: 叫叫！
0: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
1: 哦，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0: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2: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
0: 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5: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1: 让他进来。
5: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啊，
2: 在
3: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1: 前辈，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典当，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4: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2: 有
0: 下有，
2: 快走！
1: 好，慢走。元帅，
4: 元帅，
1: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卯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复军心？
0: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啊，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0: 元帅，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1: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0: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
2: 属下遵命，多谢元帅。
0: 你们快放开他。
2: 谢元帅，不杀之恩。
0: 连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知道。先下去吧。
1: 程刚听令，在，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是。苏龙，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贬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
3: 平贵，二嫂，平贵，别叫了，贵哥早就骑马走了。
4: 平贵他真的走了，平贵，
3: 怎么样，醒了吧？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4: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
3: 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
4: 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
3: 那我要去。
4: 哎，二嫂。
3: 你身体这么虚弱，去哪儿啊？平贵教场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哎，
4: 不行啊，就算咱们用跑的，
3: 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
4: 不是啊，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3: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
4: 我也情愿，求求你们，别拦我吗？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3: 常威，谢谢你。
4: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
2: 放心。

二嫂。

0: 二嫂，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
2: 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
3: 没事了，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
0: 来，
2: 把你二嫂背起来。
0: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1: 来，
0: 走吧。
2: 坐稳了，二嫂，
3: 小心点儿。

0: 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
1: 哎，那个是不是二哥？
0: 啊，在哪里？在哪里？
2: 哎呀，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0: 去，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3: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2: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得到平贵的。
0: 二嫂，
1: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2: 是是是，我们再想办法找到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0: 好了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啊，
2: 我们先回去吧。
0: 结果，哎，结果不好意思。
1: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个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所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程刚。
1: 副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0: 元帅，那魏虎和程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1: 怎么说？
0: 当日在长安送红鬃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

0: 他的实力的确不俗，
1: 表哥，看来你有点怕他。我并不是怕他，
0: 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哦，看来。
1: 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难怪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军师来了，元帅。
2: 地图已经查好了，
1: 正好傅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傅元帅，军师，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
2: 傅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洞烛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
1: 要不然，
3: 大王和王后
1: 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
2: 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
4: 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傅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
2: 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儿。撒娇呢？
4: 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傅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地让出元帅之位。我也学会了。
1: 妮娜，不可胡说，代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啊。
2: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4: 那是当然了，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1: 行了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娘，你找我？
1: 坐吧。哎，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

0: 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呢。
0: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2: 迎春，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0: 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啊，
3: 我
1: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0: 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1: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2: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哎，
1: 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0: 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
0: 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2: 迎春，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0: 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1: 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小莲，被叫。
3: 哦。
0: 小兰。
4: 是啊，小姐。
0: 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4: 是，二小姐。
2: 迎春，你挑衣服做什么？
0: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2: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她点什么好呢。
0: 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啊菜的送去给她呀？
1: 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
5: 哎，弟媳妇，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2: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6: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得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啊？
7: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6: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2: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得还不错，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5: 哎，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
6: 二嫂，我先走了。
8: 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2: 可以啊。
8: 好，
7: 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2: 我跟你去。
7: 那 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
8: 放心吧，叫买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0: 手，
1: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0: 好，就这么办。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2: 小姐，小姐，嗯，
1: 小莲，
2: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1: 啊，我去一下，
2: 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2: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0: 宝钏，见过二姐。
2: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0: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1: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3: 二嫂，这是
0: 啊，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哎，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4: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0: 葛青姐，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4: 哦，是哦，我说错了。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啊，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0: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
4: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
2: 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1: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
2: 哎，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1: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
4: 二嫂，进去嘛，进去。
0: 好吧，娘，请跟我来。来。

0: 小姐，里面请。
1: 好好。
2: 娘，你没事吧？
0: 这你没怎么样吧？
2: 对不起，
1: 没事。
2: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1: 我是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2: 银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3: 没事没事的，银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2: 娘，你小心点啊。小心。
3: 哎，
2: 娘，小心啊，小心啊。
0: 你们也小心头哦。
4: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1: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4: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1: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
5: 哎，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5: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好了，没事了。
0: 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
6: 哎呀，
0: 你小心点啊！
5: 我就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活该！
4: 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要不然啊，等我手痒的时候，我会想揍你。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9: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7: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8: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

0: 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

0: 一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아자 존댓세스 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当初在娄昭卿，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慧敏，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1: 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哎，等一等，
1: 又怎么了？
0: 不是，有只蚊子，我把你打死它。
1: 好了好了，没事了。
2: 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小心点啊！
0: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活该！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

0: 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
1: 啊，是娘。哎呦，娘坐吧。娘，哎呀，大姐你坐吧。娘请喝水。哎，大姐。二姐请喝水。
2: 孟宝钏，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1: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2: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0: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2: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3: 银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
1: 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2: 什么？王宝钏，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0: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2: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0: 宝钏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我就割不到了吗？
3: 是啊，这没
1: 啊。大姐，大姐怎么样？
3: 没事吧？
1: 没关系，我帮你看看。
3: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2: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她不就得了吗？
3: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
2: 哎，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3: 我没事啊。
0: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1: 二小姐，
3: 二姐
1: 怎么样？
2: 破椅子，破杯子，破窑洞。王宝钏，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给你受罪，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0: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3: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2: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3: 哎，银川，
1: 二姐，
0: 银川，
3: 你走开呀！哎，
1: 小姐，小姐，先别怪二小姐了。
3: 是啊，宝钏，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她那个脾气啊，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1: 娘，大姐，对不起，
3: 小姐，宝钏，起来，起来，
0: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3: 宝钏，你后悔了吗？
1: 不，我不后悔。娘。平贵跟我相处这

0: 长时间来，他真心的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的在外面耕种。
1: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0: 是啊，宝钏。再说现在品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1: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他。
2: 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0: 宝钏，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钏，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1: 是啊，宝钏，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0: 娘，军饷处送来了10担干柴、8斗米、5家坡钱，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1: 哎呀，宝钏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0: 宝钏，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对呀。
2: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得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0: 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
1: 哎呀，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0: 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呢。 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
1: 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你怎么过日子啊？
0: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3: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
0: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
2: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0: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2: 我，
1: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0: 娘，
1: 锦川，
0: 娘，
1: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
2: 啊，我。

0: 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1: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2: 娘，
0: 娘，
2: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
1: 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2: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1: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3: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0: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2: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0: 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3: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0: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3: 小姐，
0: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
2: 娘，
1: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0: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2: 哎呀，
1: 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好了，宝钏啊。
3: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2: 小心，小林。哎，啊，你去扶夫人。
1: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
3: 啊。夫人，
4: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1: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4: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哎，来来来，这边。
1: 好，
3: 小心，
4: 慢点啊。
3: 哎，夫人小心。
5: 哎，小姐，小姐，你开门呢。小姐，小姐，
1: 把门关上了。
5: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1: 宝钏，开门，
5: 小姐，开门呢。
0: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1: 宝钏哪，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0: 宝钏，开开，啊，你开门呢。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宝钏，你开门。
1: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
0: 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5: 娘，娘，夫人，
0: 娘，你起来，
5: 夫人，你
0: 太凉了，你起来啊。宝钏，你快开门呐！
1: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3: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如果你冻坏了身体，香烟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
0: 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
1: 宝钏，
0: 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
1: 不要，
3: 宝钏。

0: 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那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
1: 好，娘，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我的宝钏呢？我的宝钏呢？

0: 大姐，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我要向娘叩一百个响头。宝钏，这里只投你心意一句。 姐姐这儿有些银票，你拿着。大姐，我不要，我不要相府里的东西。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1: 大姐，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
0: 好，宝钏，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小，请娘原谅宝珍。
1: 你看，我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
2: 哦，元帅，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
1: 所以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
3: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1: 威虎卫报，
3: 在，在。
1: 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

0: 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就危险了。是，元帅，先别断气，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嗯，回报，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的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1: 多谢元帅夸奖，
2: 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0: 无畏报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
2: 好，粮草可曾运到？粮草在运来的途中，运粮官已经去催了。
0: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
2: 嗯，
0: 元帅，这您放心吧，卫报他肯定会办好的。嗯，启禀元帅，魏公子、副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什么？
2: 这么快，
3: 志光，你马上再去探探。是。
2: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
0: 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
2: 是。

0: 等等，林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小心点。
1: 将军，久违了，久违了。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
0: 非也，主帅并非我凌霄，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
1: 代战公主。
0: 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1: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0: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
1: 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在此谢过了。
0: 不谢。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笑>
1: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
0: 终于可以洗清了。
1: 好深的心机啊！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
0: 苏元帅何出此言？哼。
1: 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0: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
2: 自会派人出战。好，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0: 明日上午辰时，一决胜负。
2: 驾！众将听令。
3: 在。
2: 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 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0: 好，下去准备。
1: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2: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3: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2: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做儿戏？
1: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甘愿受罚。哦，
2: 这是你说的？
1: 是。
2: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1: 多谢元帅。

Oh, my God.

我们的西凉武士变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

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走。

0: 未报了，是程刚武功太差了。
1: 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啊！
2: 帅，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3: 没事，
4: 没事。
2: 啊，
3: 谢谢你。
2: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
1: 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
0: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你劝了，我说了，她听吗？
1: 她不听，她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呐，她现在真是变了。
2: 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
0: 是啊，娘，宝钏没变，从小她就是这样，倔强执着。
1: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
0: 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他觉得是对的，他就去做。你和爹不也一直顺着他的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
0: 娘没错，宝钏他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
2: 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小莲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
0: 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
2: 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
0: 可是事到如今，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2: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像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她回来啊。
3: 我有办法了。
0: 娘，你有什么办法？
3: 金川，你赶快叫苏龙来。
0: 叫苏龙回来干什么？
3: 发讣文。
2: 啊，发讣文？
3: 就说我死了。
0: 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3: 娘没糊涂，叫苏龙把讣文发到武将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他能不回来奔丧吗？他只要一回来，娘就把他留下，不许他再回去。
0: 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2: 是啊，
0: 娘，
2: 夫人，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
3: 哎呀。

0: 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他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他，我每天能偷看他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娘，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了，这样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呀。
0: 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
1: 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
0: 好好，你跟苏龙说，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
1: 是娘。
0: 宝钏呢，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呢？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
2: 饭桶，你就是个饭桶。
3: 元帅，
2: 大胆。嗯，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
4: 元帅，
5: 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
4: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魏豹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2: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来人呢？
6: 在。
2: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6: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副元帅，副元帅救我，救我，救我呀。
4: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你？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少战几百，要不是魏豹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
6: 嗯，走。魏将军，救我，魏将军，救我。魏将军，快将军。
5: 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开恩。
2: 不用说了，既然副元帅也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
6: 元帅饶命，元帅饶命，元帅饶命，
4: 快走，
6: 元帅饶命，
4: 刀上人，
6: 元帅，
4: 刀上人，饶命。
7: 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
2: 年礼，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4: 薛平贵，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
7: 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
2: 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
7: 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2: 讲。
7: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啊，
2: 哦，
4: 不行。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7: 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5: 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
2: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把他放了。
6: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2: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
7: 是。
2: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8: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9: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10: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11: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对多难受了。
8: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

0: 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

0: 心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山里吧。
1: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羊角尽孝心，送老伴儿羊角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

0: 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1: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2: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放了他吧。
1: 谢元帅肯，谢元帅肯，谢元帅肯。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免去你先锋官一职。来啊，
2: 在，
0: 拿下去，打五十军棍。
2: 是是。
1: 谢元帅肯，谢元帅肯。
0: 薛平贵听风。
3: 是，
0: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3: 谢元帅。
4: 元帅饶命。
5: 咱们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6: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3: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5: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7: 元帅，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5: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3: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5: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退下。
4: 多谢元帅。
7: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陈刚。唐营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
5: 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
7: 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5: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7: 元帅，凌霄请战，写下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5: 好。副元帅，咱们这次能否顺利地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薛先锋，哎呀，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
1: 你这做什么呀？快快请起，快点！哎呀，薛先锋，我程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之前亡命相救，程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程刚就不是人。哎呀，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
0: 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哎，其实呢，谁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
1: 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
0: 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好，好，好。
0: 那以前的事，
1: 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为虎未豹，同在同林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意。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我明白。谢谢你的宽宏大量。那不如这样吧，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我请你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
1: 不，我请你。
0: 好，好，好。
1: 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先锋官。为什么？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养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你说的太好了，我程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程刚老哥愿意为你。
2: 两肋插刀，哎，再说不辞。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嗯，<笑>谢谢你，平贵。嗯，元帅，这战帖上怎么说的？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
3: 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2: 魏虎，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宗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他居然敢去笑我们？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
3: 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魏虎，嗯，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在驿馆，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呀！
2: 哼，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 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3: 嗯，也好。那你一定要小心。
2: 好，先行告辞。嗯。

薛先锋，啊，嗯，好，这是银枪。

0: 这把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这么贵重的东西，贫贵受不起。有道是宝剑赠英雄，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破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
1: 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嗯，谢元帅，贫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嗯，跟我不用客气。我只是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魏虎。 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副元帅交过手，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见红鬃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0: 文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了，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的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
1: 你废话少说。
0: 魏虎，我问你，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
0: 是你？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
1: 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
0: 魏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决生死？
1: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0: 来吧。

0: 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
1: 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嗯，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哎，
0: 两军骄兵，各为其主，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1: 两军骄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3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一言为定。告辞。
2: 副元帅，你没事吧？
3: 回应。

0: 副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嗯。他到底是谁？
1: 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2: 副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
1: 啊，我并不认识。
0: 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
1: 我当然有。
0: 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大破唐军了。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
0: 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
1: 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0: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副元帅去处理吧。在大梁，谁不知道副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
1: 哎，丽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
0: 大家都是自家人，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笑>不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无聊啊！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1: 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
0: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
1: 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
0: 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
1: 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你放心吧，到时候苏龙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3: 平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不敢。
4: 哎，
3: 平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伯弟啊，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4: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3: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
4: 哎，
3: 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 有过当罚，韦虎
4: 啊，在。这次你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3: 哼，
4: 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
3: 嗯，好。
4: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
3: 哦，有这样的事。

0: 平贵，你觉得如何？
1: 元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
0: 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
0: 好，本帅这样去巡营，您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走。
1: 是。
2: 大哥。
3: 老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
2: 是啊，
3: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
2: 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
3: 哎，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谢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2: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
2: 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
3: 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无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2: 大哥，还是你想的周密。

速，击掌为誓吗？

0: 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锦川呐，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看宝川房里灯还亮着。 我以为娘她又想宝川了，所以过来看看。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爹，你也想宝川了吗？没想他，您到这儿来。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
0: 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

0: 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担过心。
1: 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
0: 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你也未曾反对。
1: 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0: 那你说，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钏找的那个卫豹，真的就那么不好？
1: 爹，卫豹没有什么不好。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
0: 那你说，那宝钏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1: 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字。卫豹跟宝钏没有缘分，宝钏她不喜欢卫豹。再说，女儿认为卫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0: 算了，反正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
1: 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
0: 爹是想让她回来，可她就是不肯呢。
1: 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
0: 算了。好了，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他的绣楼里来了。
1: 爹，爹，怎么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2: 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
1: 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2: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
1: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2: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她了。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1: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2: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1: 好啊。
3: 你们看我干嘛？
4: 不是，你来干嘛？
5: 哎，这是谁呀？
4: 我知道了，
6: 漂亮啊！
4: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7: 哎，我管他，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8: 啊，还有我们钱啊？
9: 还有钱买啊？
10: 哪有钱啊？
8: 就是
10: 啊。
11: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哎，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去去去去，要钱去，
4: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11: 去呀！哎呀，
12: 辛苦了。

0: 哎呦，
1: 来呀来呀，快来看呐，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呐，要不要买回去擦头擦脸擦身体？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受到惊吓哇哇叫拿去塞嘴巴？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拿去垫屁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啦，来呀来呀，今天开业大酬宾，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啊，
2: 买光光我就串翻了。
1: 不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
3: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
1: 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3: 我娘守寡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1: 不买就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来呀，赶快来买手绢呢。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4: 啊，去去去，我哪是什么姐妹啊，啰嗦。
1: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哼。奇怪，喊得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啊，大哥，可好哥，有没有水可以喝？
5: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
6: 啊，是小青。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儿。嗯，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6: 你的姿势不够好。
1: 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很美吗？那你去吧，你去吧。
5: 好啦好啦，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6: 嗯，就是啊，
1: 是这样子啊。
5: 嗯
1: 哦，哎呀，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7: 哎，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8: 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
9: 多谢夸奖。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代战兄呢？
8: 他没来。
9: 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8: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
9: 跟你回西凉？
8: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9: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帮呢？
8: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降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9: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只能各为其主。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8: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9: 献丑了。

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

0: 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兰昭，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哼，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
1: 好，可惜现在乌九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是真心诚意的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0: 长，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你破费了。
1: 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那豹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利了。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威尔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
1: 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豹弟这个小弟。这豹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
0: 是是是，威尔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
1: 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

0: 花莲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1: 嗯，好，走，走。
2: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0: 大嫂，你等我一下。
2: 卖五条送一条，卖十条送一双，赶快来买。
1: 葛青，啊，
3: 月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1: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3: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1: 是啊是啊，你早就该穿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1: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3: 手绢呢，喜欢吗？
2: 天哪，我就送你一条了。
1: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好了。
3: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开张呢。
2: 嘿嘿，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你等一下。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是古时候通过茶马胡岛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日前，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九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多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
1: 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区赛、国赛打好基础。
2: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一等奖，对我未来的就业方向有很大的帮助。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3: 你平面起来真开心。俺做录制的六级，录制难度特别，六年级录制蛮不要的。俺那没注意到了，特别还想搞不清，很多矛盾的标准细节，你不得了特别的
1: 西藏技师学院里。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在专业成果展示现场，数控加工、汽车维修、烹饪面点、民族传统技艺等数十个专业悉数亮相，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娴熟流畅的实操演示，独具特色的成果展演，全方位展现出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
4: 我们现在这边展示的总共有3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5: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1: 职业教育活动周在7天内安排了职业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地方特色活动等7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6: 我们始终立足9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基础技能人才的根基。
0: 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区近年来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守护珠峰高原生态，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7: 前往珠穆朗玛峰景区，途经定日县扎西宗乡，便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守护高海拔脆弱的生态系统，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
8: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要进入珠峰大本营呢，就必须乘坐这样的零排放的电动观光车。
7: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
9: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1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7: 在海拔5200米的高原上，雪山巍峨，大本营及核心景区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景区全域布局标准化生态厕所和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各类环保设施全天候运行，构建起垃圾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完整体系。
10: 那每年热的给这呢，出的解放呢，我们出的展望性呢，出的组织比赛。对垃圾车上的垃圾堆地方，我们看到要么抓过去的垃圾场都看不见，像上周的看到可能是医院这些我们就到了。
7: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扎根高海拔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和游客休憩区，逐路段巡查、逐点位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零星垃圾。
10: 但你用居住呢，他就是珠峰开机，接下来收回来，他落住就是这个。
7: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游。
11: 我们作为游客也要有这个意识，大家一起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环境。
7: 依托绿色交通、常态保洁、全民参与，珠峰景区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守护着世界之巅的生态底色。
1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四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带治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五A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0: 来看时政消息。
1: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深入拉萨市调研人大立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定，建强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切实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7: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白主持召开西藏自治区南北山绿化管理条例草案专家意见征求会。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南北山绿化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努力在政策、法律和内容等层面做好协调衔接，要认真梳理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研究，进一步修改完善，扎实做好条例立法各项工作。
1: 日前，西藏大学第34届田径运动会暨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宪忠出席，并为离退休方队中的退休教师代表献花。本届运动会以“健康藏大动起来，美丽藏大绽风华，笃行藏大筑华章”为主题，全面展示师生风貌，展现藏大人奋勇争先、勇攀高峰的时代风采。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四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7: 日前，纳曲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市级决赛，来自11个县区的12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站上了市级决赛的舞台。通过比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
1: 阿里地区职工台球比赛日前开赛，比赛为期三天，吸引了来自地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踊跃参赛。大家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的过程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职工的良好风采。
7: 日前，林芝市2026年创业创新大赛创业训练营开营，大赛组委会从

0: 从区内外邀请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创业导师，向学员们开展为期五天的集中授课，涵盖创业规划、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团队建设等内容。
1: 日前，芒康县举行16个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运行集中揭牌，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全链条服务，是矛盾化解、法律服务、守护平安的便民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实现从分散治理到集中攻坚，群众办事就近可及，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所属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已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3: 税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全民参保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据了解，税务部门会同医保等部门持续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便民缴费服务质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网上办、掌上办，线上业务办理占比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设置5000多个便民绿色通道，专门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缴费群体，大幅提升群众医保缴费便利度。
2: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其中四月份全国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昨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昨天，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整体提升至距地面45米高的设计位置，一次性提升13.5米，标志着上海东站站房建设进入金属屋面施工阶段。上海东站预计2027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儿，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3: 是。
1: 烧水去。
4: 哎，
1: 首长，先请到家坐吧。
0: 好吧。
3: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3: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3: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呢？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1: 不，
0: 好，谢谢。
1: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1: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1: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1: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1: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4: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 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3: 哦，崔凯东这儿。
2: 军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1: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

0: 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1: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2: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1: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1: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0: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1: 哼，
0: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1: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0: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
1: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0: 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1: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
1: 也好，遗憾的是
0: 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
1: 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0: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1: 啊，是啊。
4: 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1: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应当立刻停止肆意肆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2: 到，
1: 跟我来。
2: 是。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
0: 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好，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
1: 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丁大勇。
0: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说吧。
1: 哦，已经收到了。好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再见啊。
0: 对。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身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

0: 我不是叫你，走吧。
1: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1: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1: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先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完全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先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7: 一次性订购2斤，
2: 再加送二斤，两倍试吃，
4: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8: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4: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 风蜡、风茧、

0: 同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有

0: 正好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尹云善同志吗？韩军探长，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 马上冲洗。好，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
1: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1: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附小向我进攻。 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啊、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

0: 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截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1: 四个师？
0: 是啊，四个师。徐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
1: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梅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3: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哎呀，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4: 我们。

0: 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1: 哎呀呀，这太好了！
2: 老人家你好，
1: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2: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2: 是啊，
0: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2: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2: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2: 啊、哦。

0: 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
5: 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0: 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
1: 给你妈妈好好的探探心。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哎，
0: 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您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2: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1: 孩子，你说的对。
2: 老李。 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圩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 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 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0: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3: 是。
4: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
5: 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同志们。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3: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病治饭，肥油不沾，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

0: 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玉轩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7: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 加油！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千户区。
0: 是。

0: 张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胜利，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山同志，你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
1: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1: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同志们，前进！
3: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4: 白胜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3: 你这是污蔑！
4: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4: 你看看。

0: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1: 哎，
2: 快开车，快开，快！
0: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枪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战舰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快，快开！

0: 良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小大哥，来
1: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3: 跟我来。丁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3: 走吧。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报告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八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
1: 报，敌人，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坚持住！副团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
1: 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
2: 卫生员，
3: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3: 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一江兴安水，万重枇杷山，皖南兴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
2: 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
1: 制作就是好，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涮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确实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 一村山水半村狂，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
4: 实在是啊，太可惜了。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pH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5: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 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喉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4: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

0: 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八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是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生业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日前，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9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多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
1: 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区赛国赛打好基础。
2: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我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1等奖，对我未来的就业方向有很大的帮助，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3: 你平面技能真开心，我是录制的六级，录制难度特别能力给录制忙不有的，我的民主电脑特别还想搞不穷，很多目的的也准确切你不得了区别的话是有。
1: 西藏技师学院里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在专业成果展示现场，数控加工、汽车维修、烹饪面点、民族传统技艺等数10个专业悉数亮相，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娴熟流畅的实操演示，独具特色的成果展演，全方位展现出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
4: 我们现在这边展示的总共有3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5: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1: 职业教育活动周在7天内安排了职业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地方特色活动等7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6: 我们始终立足9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基础技能人才的根基。
0: 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区近年来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守护珠峰高原生态，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7: 前往珠穆朗玛峰景区，途经定日县扎西宗乡，便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守护高海拔脆弱的生态系统，景区

0: 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
1: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要进入珠峰大本营呢，就必须乘坐这样的零排放的电动观光车。
0: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
2: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一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0: 在海拔5200米的高原上，雪山巍峨，大本营及核心景区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景区全域布局标准化生态厕所和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各类环保设施全天候运行，构建垃圾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完整体系。
3: 那米勒热热给着呢，出的结巴呢，我们出的脏娃子呢，出的住这个不少。对垃圾车上的垃圾都地方干部看到，要么抓着过去的垃圾场都干部去，然后上这里看到可能是医院，这是我们就到了。
0: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扎根高海拔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和游客休憩区，逐路段巡查、逐点位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零星垃圾。
3: 到但你用居住呢，他就是珠峰科技旗下的设备了，他落住就是这个。
0: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游。
4: 我们作为游客也要有这个意识，大家一起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环境。
0: 依托绿色交通、常态保洁、全民参与，珠峰景区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守护着世界之巅的生态底色。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4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败滞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五A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6: 来看时政消息。
7: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深入拉萨市调研人大立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定，建强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切实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白主持召开西藏自治区南北山绿化管理条例草案专家意见征求会，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南北山绿化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努力在政策、法律和内容等层面做好协调衔接，要认真梳理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研究，进一步修改完善，扎实做好条例立法各项工作。
7: 日前，西藏大学第34届田径运动会暨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宪忠出席，并为离退休方队中的退休教师代表献花。本届运动会以“健康藏大动起来，美丽藏大绽风华，笃行藏大筑华章”为主题，全面展示师生风貌，展现藏大人奋勇争先、勇攀高峰的时代风采。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0: 日前，纳曲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市级决赛，来自11个县区的12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站上了市级决赛的舞台。通过比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
7: 阿里地区职工台球比赛日前开赛，比赛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地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踊跃参赛。大家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的过程中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职工的良好风采。
0: 日前，林芝市2026年创业创新大赛创业训练营开营。大赛组委会从区内外邀请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创业导师，向学员们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授课，涵盖创业规划、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团队建设等内容。
7: 日前，芒康县举行16个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运行集中揭牌，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全链条服务，是矛盾化解、法律服务、守护平安的便民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实现从分散治理到集中攻坚、群众办事就近可及，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6: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所属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已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8: 税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全民参保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据了解，税务部门会同医保等部门持续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便民缴费服务质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网上办、掌上办，线上业务办理占比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设置5000多个便民绿色通道，专门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缴费群体，大幅提升群众医保缴费便利度。
6: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其中4月份全国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昨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昨天，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整体提升至距地面45米高的设计位置，一次性提升13.5米，标志着上海东站站房建设进入金属屋面施工阶段。上海东站预计2027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

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饼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饼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饼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饼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饼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

大批塑形之后，米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人，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人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人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二三十种，常用的也有七八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流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流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流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流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布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人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

人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

0: 在仁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仁布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用连塞，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做一个羚羊，西藏的特色嘛。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

0: 轮廓画好后，此人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预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预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人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人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人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

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萨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肌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

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二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1: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2: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3: 多谢参议，
4: 谢谢道长了。
1: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4: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1: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5: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1: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1: 不会。
4: 怎么办？那怎么办？
1: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

0: 你还玩花招了，
1: 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3: 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逛楼的高。
1: 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站住！
4: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4: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4: 嗯，想不到吧？
5: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5: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6: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4: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4: 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4: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
7: 嗯，对。
1: 哎，白茹，
4: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4: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4: 啊，他还说小卢将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他还说前头神鹤庙那个老道曾经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5: 特务？
8: 报告！
4: 坦克！坦克！
9: 坦克回来了！
10: 坦克！
9: 坦克！
10: 回来了！回来了！
4: 没
10: 有？
8: 报告二等
10: 星！
9: 逮着了没
10: 有？
9: 抓住了没有？
10: 怎么样？
9: 抓住了没？
10: 抓住了没？
9: 啊！
10: 快呀！
4: 快呀！
10: 怎么样？
9: 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1: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
8: 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
9: 来来来来
10: 来来
4: 来来
10: 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
1: 来来
9: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
9: 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来了。
5: 轻点，
8: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主这小子
5: 硬是我的洋相，
1: 先提升小肉酱，把图搞清楚。
8: 对，
7: 小肉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7: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7: 你还有一张图。
11: 图？
7: 图？
11: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7: 图在哪儿？
11: 在我老婆那。
7: 你老婆呢？
11: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提升一撮毛。
7: 是。
8: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11: 啊。
1: 哦，
8: 对对，听听，
7: 你是干什么的？
1: 报告首长，
5: 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7: 叫什么？
1: 狼战山。
5: 狼战山。
1: 哦，
5: 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7: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8: 这全是误会。

0: 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1: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2: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2: 快说，
0: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2: 刘文山，
3: 有。
0: 叫谁呀？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2: 先截图的啊！
3: 没有，没有，
2: 举手了，
3: 举手了，
2: 举手了，别动，
3: 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203，先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0: 都插队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插队的，没有错误。
0: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0: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4: 什么？
0: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甲这份针线线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4: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0: 条件？
5: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6: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5: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5: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3: 203，
0: 辛苦了，辛苦了。
3: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3: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3: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呀，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7: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8: 中队。
9: 来了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10: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

0: 崔三爷的弟兄，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料子？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啊，是啊，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1: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急宴，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你还知道摆急宴？
0: 什么叫摆鸡宴？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嗯，
2: 兄弟，你们是不是久标九爷的山头啊？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
3: 哎、
1: 坐坐坐坐坐坐坐，
3: 是
1: 坐坐。
0: 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4: 是啊，
1: 你跑什么呀？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0: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边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1: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
0: 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5: 对呀，
0: 可不能大意了。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啊。
1: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5: 对，都是自己弟兄，
1: 都是咱们一家人。
0: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都修了9个地方。 那个五九四十五，对，五九那是45个。对，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哎呀，快快，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哎呀，
1: 知道知道。
0: 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6: 哎，放心吧，
0: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 都一条暗沟，暗沟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这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
1: 妙啊，有的妙，太妙了啊！
0: 妙妙妙妙！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1: 啊，
0: 哼。
1: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0: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0: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 好。
0: 我关心你，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7: 我当然愿活呀！弟兄们，
8: 把他给我拉下去！
7: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蘑菇，刘大路，什么劲？好。
8: 想上来杀，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拜见过阿妈了。塔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7: 忙什么？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叫？好吧，天下大大了。嘿嘿嘿，好啊，203。 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工事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说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 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9: 所以你想要化妆。

0: 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完全打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1: 对，203，
0: 我想利用年三十摆箭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围虎亭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围虎山。
1: 是这样。
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1: 哪一点？
0: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考虑过。
0: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1: 有。
0: 讲你的条件。
1: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0: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1: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1: 对对，
0: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1: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1: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0: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 对。
2: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3: 三郎四少，干脆跪手，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了。
1: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4: 跑人了。

0: 跑了跑了，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0: 抓住他，
2: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2: 住，
0: 不能让他跑了，
3: 抓住他！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周飞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2: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3: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5: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7: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6: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7: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

0: 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哎，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永庆，老总，老总，
6: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5: 永庆，我求求你，
6: 大娘，大娘，
7: 妈，
6: 大娘。

0: 是啊，首长。
1: 是啊，
0: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0: 对，
2: 发给我们枪。
3: 对，
4: 打给大家，
0: 打山雕。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做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6: 也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7: 首长，
8: 没那么
7: 那是大伙儿盼的。
8: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
0: 嗨，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跟狗似的。
9: 对，打他狗似的。
0: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
8: 藏着呢。
0: 能开吗？
8: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了。
0: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8: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8: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1: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闷得烟，一杯
1: 看得见
2: 没有完，当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啦，
3: 不好不好，哪路哪路哪路
1: 哪路哪路，什么价？

进。

0: 拜见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个地。
1: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城没有瓦，非宝非宝非宝。拿开吧，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0: 还了！嘿嘿，方冷吐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滚。
2: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3: 对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2: 老胡，
4: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1: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5: 嗯，对呀、
2: 啊。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1: 哎、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1: 嗯，对
3: 啊，对对。
0: 嗯，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2: 他说什么？
1: 怎么说的？
0: 老胡，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1: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1: 什么玩意儿？
0: 他妈的！
1: 是他妈不够朋友，
3: 他妈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0: 嗯
1: 啊，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2: 那好啊！
4: 你他妈的吧！
2: 你谁他妈的厉害？
5: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2: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3: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3: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3: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3: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3: 嘿，这小子，
2: 操他妈的！
6: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3: 不干！
2: 对对，抢他个狗日的！
3: 抢
2: 抢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先灌醉他。
2: 对，
3: 灌
7: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2: 对对对，
7: 你可别喝醉了，我不会醉。
0: 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对对
3: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3: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8: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
8: 对
0: 对
8: 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2: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有山，偷奔了三爷。
9: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0: 哎，三爷，
9: 接礼，
11: 接礼喽。

0: 有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现重驾。

0: 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
0: 向前。报告203，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4: 电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他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5: 共产党万岁！
6: 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7: 大爷，我们听到了，
8: 我们也看到了，
7: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6: 他骂了爸子。
9: 大爷，大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7: 共军，
6: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0: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6: 好，越快越好。
11: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10: 三爷，瞧我的。

0: 二零三，
1: 疼哥，疼哥，
0: 二零三，疼哥，二零三，
2: 嗯，
0: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到山上去转了转。
7: 都到哪儿去过？
2: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7: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7: 这个
2: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河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河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7: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2: 对。
7: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8: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9: 哦，原来是这样。
10: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11: 三爷，共军来了。
10: 别打了，
11: 老九，我叫你别打。
9: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11: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9: 老九，好枪法，
10: 是不会啊。
11: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9: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11: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累不累？好，刚才我们的狙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1: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2: 是啊，叫胡彪。
1: 胡彪，
2: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1: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2: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1: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2: 是杀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2: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玩意儿。
1: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2: 一撮毛？
1: 啊，
2: 没有。
3: 他古法断他，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4: 切丝、切片、切饼，都是得心应手。
5: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3: 他刀法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
5: 我都用了一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3: 万家锻大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大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大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万家特卖会。万家的新款锻打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万家的厂家代表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7: 是的。
6: 这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7: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锻打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6: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7: 这个刀啊非常快。
6: 是的。
7: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6: 卷起来更厚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7: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6: 卫生纸也要切。
7: 对，
6: 太锋利了，
7: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6: 嗯，是的。
7: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6: 对，很轻松。
7: 还有啊，这个椰子，
6: 看到没有，椰子
7: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6: 对，特别硬，
7: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
6: 哇，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7: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6: 是的是的，
7: 对吧？
6: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7: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6: 对，皮儿特别厚。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儿了。
7: 对，用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6: 是的
7: 啊，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6: 是的，
7: 但是在咱们这儿
6: 轻松剁开啊，太厉害了，
7: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
6: 哟，
7: 这个呀，铁丝。
6: 铁丝也能切开？
7: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6: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7: 对，大家看一下啊，先感受一下。
6: 哇，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了，都是豁口。
7: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6: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

0: 损的。
1: 你看啊，咱们拿一个矿泉水瓶，哇，一刀两断。
0: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1: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2: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您能保证我们每一把刀的质量吗？
1: 请主持人放心，我们万家呀和其他品牌不一样，不但在电视上有销售，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7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0: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厂家哈、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1: 那当然。
0: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3: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锻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切毛巾也是连续自如。
4: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5: 握起来不累这个手腕子，这个断纹也很漂亮。
3: 这还有甘蔗，
6: 你看切甘蔗，还有
7: 切土豆，
8: 哎呀，太好了。
9: 吃起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0: 质量不要好，
9: 非常锋利，
11: 全木质的，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12: 哎呀，你等下去，
11: 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3: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7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2: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3: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有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啊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14: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1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2: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0元 1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空场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报。
6: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2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磨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呐、啊，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两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2: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换新刀。
0: 菜刀每天啊都要用，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
1: 你说的没错啊，你像家里面咱们这个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0: 太难了，
1: 更何况大棒骨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那都是小菜一碟，
0: 太简单了。
1: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0: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我在这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
0: 好的，朋友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喽。哇，这么薄。
1: 对，你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0: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
1: 是的，这也是很多呀用过咱们万家锻打刀的朋友的共同感受。
0: 没错，
1: 像这种传统的刀，你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
0: 嗯，
1: 而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价，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住！不许动！
1: 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压上了，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饶命啊！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1: 右，
2: 传黄旭柏，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5: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吧！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大牛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2: 老孙，
3: 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4: 刘继堂，
3: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3: 是啊，
4: 永吉同志，
3: 走！
4: 出发的黎明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3: 二零三，
5: 民兵小队全部到齐。
4: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克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0: 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2: 从哪儿来？
1: 什么来了？
2: 说
1: 说
2: 说
1: 啊！
3: 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2: 说
1: 说，
2: 从哪儿来？请问你从哪儿来？
1: 说什么？
2: 说
1: 什么？
4: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3: 哎，这就对了嘛，罗文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4: 哦，是薄的也没有了吧？
1: 不要笑。
4: 你耍花招啊你。
1: 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4: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3: 你说什么？
4: 真胡彪早死了。
3: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4: 我就是证据。
3: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4: 不在。
3: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4: 喝什么酒？
3: 喝什么酒？
0: 慢着，怎么回事？
4: 我没喝过酒啊。
3: 嗯，三爷，让我说吗？
0: 说。
3: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
0: 醉着呢？啊？
1: 喝了吧，坐住！
3: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4: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3: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4: 什么
3: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4: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3: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4: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0: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4: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3: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0: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4: 他
3: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1: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4: 对，
1: 你说
4: 说
1: 干什么？
4: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1: 说。
4: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3: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报连长
5: 有。
3: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5: 是。
1: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0: 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李蜀沟为什么不以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2: 不能走啊，
0: 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不是东西啊，三爷
3: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4: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5: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6: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0: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6: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5: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6: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0: 滚！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
6: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0: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全来了！
1: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多肉多，大家多多的喝啊！
2: 来了，好嘛，咱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

0: 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

0: 一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

0: 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1: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0: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2: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3: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白打白打，
1: 王
0: 宝山也白打，知道
2: 吗？还是高声，
3: 皇军来来了，皇军来了，
4: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5: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洞。
0: 你也别动啊！
6: 等我，不要乱！等我指挥。出
7: 来，过几个包干什么？出来！把枪支拿好。
8: 哎呀，那是。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站住！
1: 啊啊！

当得好啊！203，子龙同志。

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2: 好，
1: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2: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3: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2: 那吃多少合适呢？
3: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4: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5: 我跟灶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6: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7: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8: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9: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6: 我在

0: 定的一些参观的地点和时间。
1: 来看看，
0: 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啊。
1: 皇帝的一天
2: 和出入一样，
0: 一天不什么事，
2: 拿着名气笔跟他坐上一起，
0: 是吧？
2: 如果他拿去偷东西，就会被丁山城给盯住，同时这个笔杆也会发光，只有我们进去。
3: 可现在问题是，
2: 我们怎么给他问话记号？
4: 不好意思啊。
1: 来来坐，我们刚才说呢，文化展开展之后啊，我们准备在寒假开办一个为期一周的冬令营，面对的是5、6年级的学生，
0: 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个冬令营啊规划几个路线，已经有了几个想法。皇帝的一天是一个，寻找神兽我觉得也不错。
5: 我觉得啊，应该搞一个防火的主题，故宫防火防雷啊，它是件大事儿。小张，你觉得呢？
6: 我觉得防火主题可以从三大殿开始讲，先讲鎏金大铜缸、两耳加兽面铜环，再讲殿顶的螭尾。这可以跟我们寻找神兽的主题互相嵌套，毕竟故宫有很多神兽，然后有防雷和避火的作用。
7: 没事，我也想参与你们的讨论。
1: 是吧？
7: 既然冬令营是给小学生举办的，哪一个主题好不好玩，我觉得得小学生说了才算，对吧？是不是李小雨？
4: 对对，
5: 说得好。那你们说说小张同学的想法怎么样啊？
7: 我觉得吧，他这个主意非常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冬令营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还要培养小学生的各种能力，就比如说团队合作，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情只有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5: 有点意思啊。是啊，我们的确应该让孩子们都动起来，光听光看啊那是气不住的。
0: 不如咱们让孩子们假扮一天消防员，走火般的巡查路线，学习如何使用机筒。
7: 这个主意好。
0: 九冬凿冰，夏筑水，春除草，秋清叶，让你们呢也学习一些基础的消防工作，
7: 为故宫做贡献。
0: 最后的考核呢也跟真正的消防队员一样，背着那个防水袋围着宫墙跑一圈，就从阳乐开始考，3公里起考。

0: 十分钟及格。
1: 哎，你去，
0: 哎，就算你开车好了。
2: 好了，你们俩休息了一会儿，差不多了，回去做作业吧。快期末考试了，去吧。
3: 嗯，好嘞，妈妈。
1: 怎么样？干得不错，得到黑分。

0: 你在干嘛？
1: 孵蛋啊。我觉得吧，这个蛋本身可能并不是寻人法器，但没准它孵出来的灵兽可以帮我找到妈妈。
0: 这蛋都不知道在焦土门里放了多少年了，你确定它还能孵出什么东西来？
1: 肯定能行，它是神蛋。要不我休息一下，换你来。
0: 不要，我待会儿要去找谢志学习玄心法术。
1: 丁宇哥，你可算回我电话了。啊？我找到了妈妈藏在柜子里面办公室。
2: 别乱动那个床。
1: 你在哪儿呢？
2: 我在那个太阳二，过两天我回找你。
1: 你听清楚了吗？
0: 我觉得这本书更适合你。
3: 灵兽培育大全，这好像写着什么司静什么
0: 存思静气，说的是
1: 玄心法术。走。

0: 一泡汗。
1: 小爷，如今四下奥义先生玄系尚未参透，你切记不可松懈。嗯，
0: 来个胯下大包。
2: 这次是何水雪？
3: 我们的头号是
4: 风凉冰，下注水，春竹草，香青叶。
3: 我们的目标是
4: 消除火灾隐患，构建和谐天一。
5: 这是。
6: 鸭鱼大人，
1: 鸭鱼是天一城的消防队长。
3: 我们的口号是
4: 风凉冰，下注
2: 这句刚刚说过了。
4: 春竹草，
3: 现在是每年一次的消防演习，大家不要紧张，注意用火安全哦。
7: 这个月的第四次
3: 你没事
1: 吧？鸭鱼，好久不见。
2: 这是，
3: 哎呀，我知道，你是长风。
2: 这是文寿大人。
3: 啊，文寿。这是
1: 宝石主人李小雨。
6: 你好。
1: 和仙羽者杨永禄，他们正要去找谢志学习玄系法。
3: 谢志，谢志我最熟了，走，我带你去。你入深秋，天干物燥。我准备了防火漆料，晚点给议事厅送几罐去。
2: 防火漆料？
3: 是啊，漆料可以隔绝空气，以前建造故宫的工匠都会将它涂抹在木料上，减少火灾隐患呢。
6: 哇，鸭一大人懂得真多。
3: 哎，哪来的孩子跟着我干嘛呢？
6: 啊，我
3: 你是人类？人类怎么会出现在天一城？
6: 我
3: 瞧我这记性。
1: 鸭鱼，不如你先去送漆料吧。
3: 啊，对对对，防火是的，走。
6: 啊，鸭鱼他。
1: 他记性不太好。时候不早了，谢志就在十八环，你们先去吧。
8: 玄系法术的奥义是守护，你要存思静气，思考守护之意。再来。

0: 你在做什么？我在学法术啊。
1: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
0: 萧月。没事吧？
1: 小玉，你必须真正理解守护之意，才能参透玄系法术。
0: 守护？
1: 有火情。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学法术。
0: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
1: 啊！有火情。
2: 有人在用钓竿啊！
3: 那是酸泥的，
2: 谁是酸泥？
4: 你做的什么好事啊？啊，
2: 不是有火情吗？
5: 什么火情啊？我跟张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0: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
2: 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啊，我就忘了。这么说，是我误传的警报。
4: 这还用问？当然，
6: 当然不是。
7: 就是，若不是你及时灭火，后果不堪设想。哎。是不是啊？
2: 是测谎铃，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1: 依照法力，你误报火情，需禁用法术三个时辰。
2: 当然，是我做错了事。甘愿领罚，对不起大家，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要迟到了，光顾着跟你们聊天，都忘了我约了朋友。哎，谢总啊！哎，鸭鱼又怎么了？哎，
1: 去吧，这里我们会处理。啊，
0: 今日课程暂缓。哎，
1: 法叔还没学完呢。嗯，谢志大人。哎，你们两个，让他走吧。啊，
2: 到底怎么回事？
3: 天麻，鸭鱼到底怎么了？
0: 哎，
1: 其实，鸭鱼已经病了很久了。当年。 鸭鱼和谢志是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他们一同守卫神兽世界。鸭鱼擅长御水，他研制的防火漆料挽救过无数怪兽的生命。但在600年前的那场大战中，鸭鱼为了保护大家，头部受创。时至今日，他仍只能维持短暂的记忆。纵使如此。
2: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守护着天一城的消防队长，所以大家才会配合鸭鱼大人，
0: 是为了感谢他对天一城的守护。既然如此，为什么谢志还对鸭鱼大人这么残忍？是啊，
2: 鸭鱼不是谢志的爱人吗？是啊，哎，
0: 要说守护啊。
2: 看这谢志根本就不懂守护的意义，
0: 可算是
2: 难怪他想把好兄弟
0: 遗不弃。
2: 李小雨，我们现在就去找谢志问个明白。
0: 是神仙眷侣。
2: 哎哎，
0: 话说当年，
2: 杨子，你看啊，这么大只兔子。

0: 灰兔，你知道吗？今天我又给大家惹麻烦了。还好，应该没被那个人看到。如果被他看到的话，那也希望他能对我说实话。
1: 他会的，因为他承诺过会永远对你坦诚。
0: 不过现在有你陪着我也足够了。我对你说过吧，你跟那个人实在太像了。你们俩都不爱说话，还有啊，都有可爱的大门牙。

0: 此次一行，不知胜算几何？哎，大门牙，那么严肃干嘛？
1: 说了不要这么叫。哎，说好了，待我们得胜归来，你可得把兔子给我看。
2: 谢志可以啊！刚刚你可不这么说呢。原来谢志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鸭鱼，尊重和坦诚，这才是鸭鱼大人想要的，这才是真正的守护之意。
3: 李小雨。

0: 其实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1000年了。我给你带了礼物。
1: 谁让你在这玩火的？消防口号到底背没背？消防队！
2: 哎，别，不需要消防队，灭了你看，已经灭了。
1: 谢志啊，
2: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谢志。
1: 你撒谎！难道你是为了我才戴上这个的吗？
2: 当然不是。
1: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陪我。
2: 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大本营，你走这么快干嘛？

게공연남라레백인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생낭에땡제상버지드락사모트배젠제배인도드

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
3: 这是一个
2: 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

0: 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

0: 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 八大

0: 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3: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4: 30%到40%左右吧。
1: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5: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5: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6: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8: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四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

0: 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

0: 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数据说话为美丽赋能，我区紧盯水、空气等环保数据变化，坚决守牢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守护高原碧水蓝天。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学习会。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走进西藏大学，16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1000个。我区首个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守护高原膳食健康。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0: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树牢底线思维，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抓基层强基础，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做好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持续排查整治交通运输、景区景点、建筑施工、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找准主攻方向，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工会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动员激励广大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做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不断创造新业绩，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实化工作举措，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常态化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空气质量好不好，河水干不干净，城区噪音响不响，这些事儿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分不开。作为生态环保工作的耳目和标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守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理念，用专业和严谨紧盯每一个环境数据的变化，守护着高原的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
0: 这天，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他们要在这里取水样做检测，看看处理后的水质是否达标。
2: 这个数据是监测它什么？
3: 酸碱度6到9，它都属于中性。
2: 我看那个瓶子都不太一样，
3: 有些项目是要用玻璃瓶，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驯养量、悬浮物、重金属和石油类19项。
0: 结束污水厂的采样，监测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拉萨河边的监测点，这是判断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有没有影响到拉萨河水质的关键点位。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都会用平行取样的方法，也就是连续取2份水样，分别标号封存保存。
4: 做了这2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0: 如果说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那实验室检测就是精准诊断。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在已经建成大约3600平方米的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专业设备，能分析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各种环境要素。
5: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归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出具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0: 这里还有一支响当当的队伍，张慧芳创新团队，他们既是技术攻关的尖兵，也是科研创新的先锋。今年五一前夕，这支团队刚刚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目标是既要保护好水资源，也要把好水的价值挖掘出来。
6: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这个就是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是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0: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从藏北草原的溪流到藏南谷地的湿地，从偏远县城的污水站到边境乡镇的空气监测点，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全区设立的1000多个监测点位，遍布高原每一个关键生态节点，每年获取的各类有效监测数据10万多个。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描绘出高原生态的真实样貌，更让美丽西藏有了看得见、数得清、追得到的科学依据。
7: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0: 5月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通过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
8: 如今，社保卡已成为我区群众生活里的万能卡，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
9: 社保卡等到所有拿落来别接单这但是现在真的也对那几件让我拿的那些农机没落下单的就感觉他们那么的现在都第一社保卡所有单两个主要等着你们来可见给特别清晰。
8: 目前我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还实现多省份跨省通用。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全方位的便民服务让社保卡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卡、放心卡。
10: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8: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社保卡便民服务，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
11: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1: 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严金海指出，要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建古今贯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要观大势、明大局，深刻把握西藏在民族工作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要担使命、重实干，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进一步彰显人大之为，以实际行动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肖有才、唐明英、刘百成、孙建中出席。
12: 14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西藏大学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针对高校毕业生普遍关心的就业创业补贴政策进行了细致解读。不少学生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各展位前认真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络绎不绝。
13: 应届毕业生学的是通信与信息系统，今天这么多的单位里边有比较符合我专业的联通，还有松鼠 AI，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我带了15份简历嘛，现在是都投完了。
14: 有平面设计类的，有一些新媒体的运营，还有一些行政人才的，还有文案创作的，我们尽量考虑到一个综合性的实践。
12: 此次招聘会汇聚了16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1000个，涵盖理工、财会、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 同时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无法到场的学生可通过西藏数字招聘平台投递简历参与远程面试。
15: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西藏藏医药大学继续开展专场活动，通过持续开展进校园系列招聘活动，精准搭建校企对接桥梁，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助力我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0: 十四号，区市机关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比赛在拉萨藏剧团举行。来自区市机关的27支参赛队伍，用饱含深情的诵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新时代西藏区市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紧扣主题，将一篇篇经典作品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既有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传承，也有对新西藏发展成就的生动描绘。选手们或激昂高亢，或温婉深情，让现场观众久久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10: 整场比赛特别的震撼，感染力也很强，选手们表现非常的精彩，让人自然而然地沉浸在经典诵读的氛围里，特别有代入感。每个节目各有各的亮点，能够看到大家的用心和背后付出的努力。
0: 经过激烈角逐，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边检总站、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三支队伍荣获一等奖，将于6月参加书香西藏全民阅读集体诵读决赛，其余队伍分获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
16: 这次咱们团队能够拿冠军，确实很开心。我们的朗诵稿件题为《天路丰碑》，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从两路修建到通车的每一条路的开通都是一座丰碑，反映的是对祖国的一种感念、感恩，
17: 引导我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啊，在书香浸润中啊，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啊，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体诵读比赛，广泛开展书香单位的推荐评选，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
18: 自今年5月1号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地藏苑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休闲体验。游客们或近距离互动打卡，或跟着仪仗队缓步前行，
19: 整体氛围比较好，不仅能看到大戏，而且在这个景区里边我还能逛这个非遗街区，体验一些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动性，非常新鲜。
20: 以前主要是舞台固定演出，现在是街区沉浸式展演，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近距离互动，氛围更热闹，感染力更强。
18: 自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至15%。游园过程中，演职人员还将与游客共同体验传统藏戏、民俗舞蹈等非遗项目，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增收双向赋能。
21: 我们改变单一观剧模式，让游客从看一台剧升级为沉浸式体验西藏的文化。实景演出前开放游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的消费，为非遗提供常态化展演平台，培养年轻传承人，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18: 14号，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60余名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区食品科学学会的成立，为高原营养膳食研究与民生健康服务领域搭建全新交流合作平台。
22: 学会的成立可以对接产学研合作，解决咱们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援藏的渠道，把西藏健康的产品推广到全国。
23: 学会主要通过解析传统西藏食品资源、青稞、牦牛、藏猪、藏羊的营养价值，研发 DGI 食品、低脂食品、低盐食品，以预防高原人群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
18: 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助力群众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22: 我们也期待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及西藏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围绕国家提出的健康领域食品研发的一个方向，赋能科技力量，提升我们健康食品开发的工作。
0: 今天上午，昌都市青少年科技馆正式开馆运营。开馆现场，来自昌都市各学校的同学们整齐列队，满怀好奇走进科技馆。馆内丰富多样的科技产品、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大家目不暇接。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直观感受科学原理，惊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这座集科学普及、素质教育、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普场馆，为高原青少年搭建起探索科学、启迪创新、培育梦想的重要平台。
2: 科技馆太有趣了，可以做实验，可以互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体验了月球漫步，特别有意思。我以后会经常过来学习，继续探索星空。各种各样的科技展现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后我也会依然保持着这样子的热爱之心，去探索和去创新，做一名热爱科学知识和敢创新的新时代青少年。
0: 昌都市青少年科技馆立足高原特色，以地生万象、天探穷极、人智共生三大篇章为主线，将多学科知识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昌都市青少年科普教育阵地短板。科技馆只需线上预约即可免费参观。
3: 科技馆有自然生态馆、航空航天馆和自然科学三个分馆，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些项目，孩子们可以参与到里面来，种下一个学习知识、探求真理的种子。
4: 下一步，昌都市教育局将深化馆校合作，常态化开展科普实践、科技研学等活动，持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新时代边疆科创后备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期，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同期举办。大赛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
1: 今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来自全区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会负责人、职工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主题短片、开展分享交流、宣读2026年主题活动倡议书等环节，传递网络正能量理念。活动旨在打造职工喜爱的网上精神家园，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0: 近日，那曲市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结合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1: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举办以库拉岗日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为主题的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比赛。来自全县7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9个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近日，由米林市公安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勤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现场各相关单位签订生态联勤协作机制。该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0: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4名专家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开展雪域光明型白内障专项筛查活动。专家为当地农牧民群众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对确诊患者逐一登记造册，同步开展现场带教指导，有效提升当地眼科医生的早期诊疗能力，为群众眼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

区拉萨市 A139 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

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0: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也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又。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周末两天呢，我区依然多雨雪天气，其中今天夜间山南南部林芝、纳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明天白天山南南部林芝、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东部以及日喀则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那么近期呢，我区东部一带受阴雨天气影响，区域土壤含水量明显增大，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呢有所上升。像墨脱德尔固呢，已经是连续20多天出现了降雨天气，加之近期呢雨势明显偏大，容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各种地质灾害，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6到18摄氏度。桑珠子区晴，5到17度。港巴多云，0到13度。萨嘎晴，-2到12度。乃东区多云，6到19度。琼结多云，5到17度。贡嘎多云，4到22度。巴以区小雨转阵雨，7到19度。墨脱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朗县阵雨，6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到21度。芒康多云转阴天，3到18度。江达多云转小雨，4到21度。色尼区雨夹雪转阵雪，-4到8度。尼玛多云，-1到10度。索县雨夹雪转阵雪，1到11度。噶尔晴转多云，-1到12度。格吉晴转多云，-6到9度。措请晴转多云，-3到10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게 공연 남라 랩뱅님 도게 자식배 가다자 전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드랍사 모트 배젠 제배님 도디 미란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安坦克都准备，排长，如果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2: 这儿吧还剩多少？
1: 四发。
2: 不得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你要把它炸了。
3: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初音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汉堡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7: 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1: 来，我给你处理一下。
2: 哎，哎呀，我，别开枪！齐路。
0: 报告刘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带着警卫班和我先赶过来了。哦，这是警卫班的赵班长。
3: 杨会长，我们听你的命令。
0: 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方他们。
1: 齐路啊，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山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
0: 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我是请示了林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敢来的。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
1: 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0: 大概还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树明还有毕雷珍，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
0: 是。
1: 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4: 是。
1: 张志成
4: 到，
1: 先好枪。
5: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6: 爹，
5: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晨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6: 好，知道了。
7: 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8: 必须要尽快拿下314高地，否则大余岭腹背受敌，情况会更糟糕。
6: 命令。三团按原计划部署好大余岭的防御，同时组织部队准备向314高地后方迂回进攻，必须要迅速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安全。
9: 차단장님적군이대화령을점령했습니다그리고310다구주후방에적군의움직임이파악됐습니다
10: 박소령에게전에전후방방어에힘쓰라고예비부대를전부314고지위에보낼테니대어령탈환하라고아그리고미공군에게대어령과314고지후방에폭격지원요청해
5: 네알겠습니다

0: 你是不是太好啊，你的勇气的人，你本事再大，为啥？这次我想送给我的话，5万钱。哎呦，老板呀，你能不能帮我跟霍总汇报汇报？我沉点儿啊，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6成，别总是半两半两。
1: 自己说话什么？我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0: 那个班长汇报不一样的，要主级汇报。
2: 老梁，大家都别动，抓紧就行。
0: 先看这儿。你们侦察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
3: 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树民伤的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0: 那就好，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去。
4: 侦察队，你。
0: 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2: 你还有啥任务？我本来就到了这个人的保险，刘建这个损失，我身上的肯定饶不了我。
0: 我的人必须留下，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
2: 我的梁大哥。

0: 这个是陈指导员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
1: 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回来。李班长，
0: 大龙，
2: 是
0: 带着咱们的宝贝跟我走。
1: 是。
3: 你怎么不听劝呢？
0: 等一下啊，
3: 老梁，老梁。

0: 都在原地别动，准备发起进攻。
1: 梁科长，你这个东西管用吗？你等着看热闹吧。
0: 在敌我近距离战斗难以区分的时候，就是靠那个识别敌我，指示攻击目标。说白了，就是箭头往哪指，炸弹往哪扔。

0: 下的。
1: 是
2: 这一天我连炮火准备都少了。
3: 对，
2: 王参谋，
0: 到。
2: 敌机轰炸结束后，立刻打38绿色信号弹，命令部队发起进攻。
4: 是。
2: 张参谋，
5: 到。
2: 你带一个班去，就是忙，你要把梁山他们给我绑回来，不许他们参加进攻战斗。
4: 是。你们派一班，跟我走。
2: 队长，快跑快！
6: 师长，师长，前方战报，全歼314高地李伟军一个整团，我们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大余岭一线。师长，我们胜利了。
7: 太好了，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动作争取了良好的战场态势。
6: 这次的胜利，梁晨他们功不可没。
8: 那是我的一群宝贝啊。
6: 那这群人你更宝贝谁啊？
8: 你说呢？
7: 说这个梁晨啊，年龄也不小了。咱部队的258团规定，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职务团职以上，他都占。这怎么就没个对象呢？
6: 没准是他条件太高了。
7: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勇敢。有担当，多才多艺，人长得还漂亮。老李啊，我从来没想过当月老，但是为了梁晨，我准备当一回红娘。
6: 师长，你说的是谁啊？
7: 文工队的文杰同志。
8: 就是那个让梁晨英雄救美救回来的那个。
9: 报告。
6: 说宝贝，宝贝就到了。
9: 侦察哥，梁。

0: 人前来报道，我的大英雄回来了。
1: 你喊上我了，要不是增援队三团及时赶到，我们侦察分队就全部报销了。怎么
2: 挂彩了？伤哪儿了？
1: 重不重？
0: 没事，轻伤不疼，就是炮弹片给划了个口子，一会儿我到医院再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就好。
1: 好好休息。
3: 也要做好这次战斗的总结。
0: 是。
1: 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很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差点上了别人的当，所以有经验也有教训。
3: 怎么样？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1: 好样的。
3: 谢谢
0: 首长。
3: 你们都别围着我呀，赶紧去处理伤口。
4: 大伙儿都着急过来看你。
5: 指导员，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呀。
3: 知道了，我们也都受伤了，赶紧去休息吧。哎，
0: 团长，
3: 坐。挺好的，淑敏。哎，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多写几封情书，把那什么肠子呀、肺呀什么都好好的清肃一下。我就没这命了，天生劳碌不得闲啊。你这忙碌着，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行的话，我们俩下回可以换一换。
6: 别咒我啊！我告诉你，咒我没有用。能够打到我的子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就我这伤，哎，
3: 那都是我在肉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自己碰的。
6: 是，行了，科长，你不要吹牛了，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哈，科长、指导员，你们从美军那儿搞来那个对空联络布板，那是真的管用啊！
0: 我们从来见到美军的飞机只有朵了一份，这一招我是从来没见过。这哪里是草船借箭呢？这是直接把箭拿过来，打在敌人的头上。哎呦，齐路，还有你小子少见多怪的时候呢！啊，这个招数西北野战军之前就用过，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战例，你好好学习啊！ 别老在这半瓶子水跟空瓶子比，越比越得意。你比了半天，你还不是半瓶子水吗？
7: 是是是是是。多跟我们班长李万福好好学一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样才会永远进步。哎，
8: 科长，我听着怎么像骂我呢？
7: 跟我有啥好学的？这大家伙比我的经验和知识都丰富得多，还得跟指导员和科长学习。 早日成为像科长一样的侦察英雄，对不对？
9: 你们怎么还不去换药啊？快走吧，跟我走吧。
10: 不不不不不不，马上马上啊！
11: 马上，
7: 我们先去换药。
11: 那我们先走了哈。
0: 你这搞半天还没换药呢。
11: 多喝点水哟。
3: 好好好。

0: 梁科长，你也怕疼呀？谁不怕疼啊？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怎么连我们女的都不如？
1: 我们女的不怕疼啊？
0: 上次啊，有个文工队的女队员在我们这疗伤，做手术的时候没麻药了，结果人一声都没吭。
2: 得了吧，她呀，那是疼晕过去了。

0: 单写文集，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有点太冒进了。
1: 科长，干啥呢？写信呢？原来很少见你写信啊，怎么现在总写信啊？
0: 你管吗？
1: 我看看那给谁写的。
0: 怎么？
1: 呦，你看看你那神神秘秘的样子，
0: 你甩我脸上了？
1: 谈恋爱了吧？文杰同志，是不是？
2: 你找打是吧？
1: 我走，还不行吗？

0: 文杰同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大家都很惦念你。听说你的伤势基本痊愈，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真为你高兴。目前战况进入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在接触线上进行争夺，敌人越打越狡猾，我们也在相应的调整作战方案，希望能用战场上的好消息为你接风。
1: 赵正天呐！啊，队长，
2: 赵正天来了！
3: 队长，
4: 赵正员，
5: 队员，
1: 同志们，
4: 快见！
1: 好久不见！
4: 哎呀！哎，志恒，您这伤全好了吗？
6: 轻点！
4: 哎呀呀呀呀！
6: 坐，
1: 坏了！这坐坐坐，
4: 没事吧？没事吧？
1: 逗你们呢，好了！哎呀，一点事没有。
7: 志正员，你这是第一次还枪子吧？
1: 那倒是。毕竟之前嘛，没有机会啊，强子。
7: 我看部队最近正在整训，是不是要打大仗啊？我寻思这老人赶不上了呢。
1: 我必须要来啊，所以我这个伤好得特别的快。咱们侦察连和你们一班能离得开我啊？离不开。虽然说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智勇双全，不过这英文嘛。
4: 指导员，你的洋话说的是真好。
7: 不过啊，指导员，要是再上战场，你这身法和枪法也得再好好练练。
1: 什么意思啊？
8: 你想你大枪手，
7: 小心再挨枪子。
1: 好你个避雷针，我现在非给你展示展示武功。
4: 行了，别闹了，
9: 没有事了
4: 啊。行，再见，指导员。
7: 好干活，
4: 再见，指导员。
1: 好干活吧，
4: 再见，
10: 再见，指导员。
9: 哎呀。
4: 有空回来禀报你们。快干活，快干活！
1: 走，
4: 请二位到科里来呢，是有件事情啊，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7: 什么事儿啊，科长？还商量？直接下命令就行。
4: 这事儿必须得商量啊！你们也都知道，最近呢，师里头给各团啊在进行补充整训，那新兵来了不少，各团呢也都基本满员了，但是啊，就是缺少干部，尤其是三团，防守顶在最困难的地方。穿插呢又是打前锋，有很多有战斗经验的营连级干部呢也都牺牲了。师里头呢要求机关各单位表个态，支援战斗部队。我打算呢让丁参谋还有马参谋把他们放下去，提及使用。当然了，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只不过接下来侦察科的工作该怎么办？
9: 哎，科长，你有什么打算？
4: 看啊，
9: 谢谢。
4: 我呢想这么办，把陈树民啊调回科里任参谋。
9: 那怎么行？树民在我们连里有很高的威信，还有他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有声有色的，让我省好多事儿。陆科长好不容易有个好搭档了，你再给我调走了，
4: 着什么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光打他的主意，我还要你呢。
9: 我，
4: 来坐下。今后呢，侦察科的工作啊，要更多的依靠侦察连的干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侦察科工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陈树民，侦察参谋兼侦察连指导员；你是侦察连连长兼侦察科参谋。其他的干部呢，根据需要，我会随时抽调。
9: 啊，这还差不多。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把我们调离侦察连呢。哎，科长，那我们俩是不是也提一级使用啊？
4: 胆子够大呀，跟我要官呢？
9: 不是我要，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过，不是为了当更大的官，而是为了看更大的事儿，负更大的责任。
4: 我说过这么经典的话？
11: 说过。我们都听到过
9: 啊，
11: 矢口否认可不是你的风格。
4: 行吧，那我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啊，你们手底下如果有排长可以负更大责任的，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啊。我这儿实在是缺人，除了去敌方侦察突袭，我这儿还有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文字工作要做。陈树民，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 在连里头呢，给我物色一个备用的。
7: 哎，对了，
4: 那个歧路怎么样？
2: 进步很大呀，架不住你这连鼓励呵护带批评敲打的，他悟性又高。经过几次战斗，在班上呢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现在连班长李万福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连里研究决定准备提拔他为一班的副班长。
4: 这才几个月，太快了吧。
7: 快是快了点儿，我估计啊，一班的个别战士会有一些抵触心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班的副班长一直空缺，他不利于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其他战士的这个培养前途不如其路。
2: 这个对他也是考验和锻炼。他是抗战老兵，又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军事技术、战术素养都还是不错的，人事经验呢也够，能屈能伸的。当然，还有一些缺点，这个需要慢慢的克服。
4: 告诉李万福，让他注意培养，一定不要用对待一般战士的方式方法。
7: 这你放心，李万福办法多了去了。七路刚到一班，李万福就把他整的是服服帖帖的。这小子满口都是，他怎么不让上？我谁都不服，就服梁扩长和班长。
1: 对，
4: 是吗？连你俩他都看不上？
7: 他看，
2: 倒不至于。
3: 连长，还是你来说吧。
7: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从一团侦察排调来的崔英明同志。这也是梁科长精心给你们挑选的朝鲜族战士。来，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
5: 是。同志们好，我叫崔英明，今年20岁，吉林延边人，48年入伍，共青团员。小时候跟随父母在朝鲜南部大邱生活过，侦察连一班是全师侦察兵的好榜样，我很高兴加入侦察连一班，鼓掌欢迎。
6: 咋能不使劲啊，中午没吃饭啊？
5: 鼓掌。
6: 崔明，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一起听领导做指示，
5: 努力。
8: 是。
10: 第二件事情，宣布一个命令。指导员，你来宣布吧。
2: 同志们，经党支部研究，上级批准，现任命侦察一班战士齐路为一班的副班长。齐路
5: 到。
2: 一排长已经代表党支部和你谈过话了，希望你像自己保证的那样，团结全班战士，协助班长做好班里的工作，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5: 是。
2: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2: 报告，没有，看行动。
2: 李班长，
13: 是。
2: 解散之后开一个班务会，消化一下这两件事。
13: 是。
2: 行了，你解散吧，
7: 走吧。
6: 解散。齐路，一切好好干。
5: 好嘞，班长。
4: 恭喜你，副班长。今后请多指教。
12: 欢迎你，崔同志。
6: 刚来就知道巴结领导啊？他只是个副班长，鹰头降尾都算不上，头上的毛，尾巴上的尖儿，要巴结你巴结正班长。
12: 照这样升啊，那班长早就应该升连长了。
4: 反正我就是不服。
12: 其实啊，我是欢迎大家监督批评的，不过啊，我就请大家以后说的具体一点，这么云里雾里的我也听不懂，是不是？班长，开班会吧。
6: 对，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开会。
9: 南万县，咱俩还得去二百看看去。
2: 是。各班的信都分完了吗？
12: 分完了。
2: 没我的信吗？
12: 啊，有，在这儿。
9: 哟，这又是你那个同学家朋友给你写的吧？啊，
2: 这怎么样？
9: 真让人羡慕。
8: 指导员，这儿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看看，我去给各班送信了。

0: 你们是真行，让你们说就全都变哑巴了。行，那就静坐吧，都不说，就坐到明天早上。
1: 班长，不是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啊。命令已经下来了，要我说很简单，不同意齐鲁当副班长。那于小山为啥不能当副班长呢？莫是跟话少，但干啥都行，咋就不能当副班长了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毕都替我说了。
3: 班长，这选副班长的事儿怎么没经过全班同意啊？
4: 不是，咋没有啊？那当时排长来征求你们对全班同志的看法，那不是你们说说齐鲁这几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表现很不错啊，说关键时刻尤其是大于领了一仗主动出击，还冒险赶来救了咱全班同志，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1: 谁知道领导是为了副班长的事儿，他让我说对每个人的看法，那要知道是为了这个，我就先说说他炸隘口的表现。
4: 你
5: 那个，我说几句，我晓得大家不服气，不服的呢也有道理，我说啥子都没得用，大家以后看我的表现，这认命了还可以撤职嘛，是吧？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呢是被领导们架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有劲儿没有全部使出来，没有上进心，直到班长还有科长找我谈话，才慢慢开了窍，我才明白好好干是一点，混日子也是一点，
6: 还有那些英勇无畏的同志，李成功，
5: 我犯了忌啊，大家原谅。还有金哲同志，我真的是自惭形秽，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像是一个志愿军，不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所爱的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乡父母，我更对不起你们，我可爱的战友们。现在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可以炸死我的家人，美国鬼子他们打进来，他们就不会吗？是，我是想过和平的生活，我是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是现在有人不让，这为了过和平的生活，我们只能，而且我们打得越好，打得越狠，换来的和平才越牢靠越长久。

0: 大家说是不是？说的对，说得好，对，就得打。我同意。说这个，我赞同。对，
1: 这话说的还差不多。报告，一班，信。哦，谢谢啊，
0: 没事。
1: 哎，那个会先开到这儿啊，信来了，大家抓紧先看信。
2: 在这儿别抢啊，别抢啊！自己拿自己的。哎呦，这是我的。哎，这是我的。哎，同志，是不是搞错了？让别的连队拿走了？
3: 不会，这都是团里啊统一分好了，才下放到各个连队里。
2: 那可真说不准啊！你看咱们的运输车被这个美国飞机炸坏了，这路也炸坏了，那咋拉呀？这只能靠人背，还有骡子和马。这来来去去这么一折腾，那指不定那出岔子了呢。你看那个美军飞机在天上飞的，扔那炸弹，就跟洋拉屎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笑>哎，波尔
4: 哥，你怎么不去拿信啊？
5: 没有我信，
4: 没有你信，
6: 怎么？你家？
4: 我会写，他们不会看。
6: 小崔同志。 你刚来我们班，可能好多情况你不太了解。猎手呢是鄂伦春族的，鄂伦春没有文字，所以说他家里人不会写，也不会读，所以没有他的信。哦，
7: 快有了，
8: 啥快有了？
7: 我说快有就是快有了。
8: <笑>
1: 老吴啊，这也就咱俩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我能听懂你说的。<笑>这要搁别的班都听不懂。
8: 话太多。
1: 最多练了。<笑>据我所知啊，政府给鄂伦春的军事地建了学校，所以墨尔根的妹妹上学了。
9: 班长，你咋知道的？
8: 那你以为人民政府是干啥的？可真不管咱们这些前线的将士。这是老墨的乡政府给老墨和连里的信是什么？好事儿。
1: 老毕，老毕，快过来！
9: 咋了，大牛？家里出事了？
8: 我赶了，家伙的九亩地和一头牛，我爹都乐疯了。
9: 那好事啊，
1: 好事啊！
8: 他现在啊，成天撑手的不睡觉，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抱着那个牌子就摸呀，抓起来泥土他就闻呐，他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个定，星星平平走一辈子，盼星星盼月亮，到底是把自己土地给占了。
1: 挺好，
8: 老毕。
1: 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事儿是好事儿，但这也跟我没关系啊。分田分地，我家又没人能分个啥呀？你咋还不知道呢？军人不在家，他也算人头，军属还能优先分好。不，你家里要是没人耕种，政府派人给你耕种。
9: 我用不着，你跟村里说一声，把我的地分给别人吧。
1: 我现在部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8: 那可是土地啊。 那是农民的命啊！你咋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1: 要不这样，你把地给我，儿让俺弟弟帮你种，到时候你一回家就有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多好啊！
8: 老毕，我家就是你家，我娘就是你娘。你出来的时候，我妈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你就先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8: 哎，
1: 嗯，有话就消息。
8: 信上他没提。 算了，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理我。哎，
9: 大娘，花姐是谁啊？
8: 老毕的念想，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女人，嗯，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9: 青梅竹马。
8: 嗯，老毕给人写了好多信，但是人姑娘都没回，大姑娘读过几年书，八成是看不上老毕。哎，想了也是白想。
9: 大娘，
8: 嗯。
9: 还不赶紧给你爹回信去！
8: 好，我出去。
9: 上哥，我去看看老毕。
10: 吉副班长，
9: 哟，
10: 你刚才的讲话很深刻，之前对你有些误会。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你们这些人，不得浪费一包炸药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要把它炸了。
1: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

0: 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啥呢？啊？
1: 你看，
0: 嫂子生了、啊。
1: 哎呦，生了，五斤七两。哎呦，我来朝鲜的时候，你嫂子刚怀孕两个多月。你看，这是照相馆刚照的，这眉眼多像我，
0: 像嫂子，像你还了得？长得黑不溜秋的。哎呦，
1: 像谁都成，反正啊，我老李有儿子了。
0: 班长，嫂子说啥了？
1: 没说啥，说家里都挺好，我大弟也参军了，大妹二妹呢也去村里上了识字班，挺好。
0: 班长，班长，你跟我聊聊你和嫂子的故事呗。
1: 我俩这叫啥故事啊？你嫂子是我捡来的，当时啊，她爹娘饿死，自己昏在路边，让我给救了。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那下地干活都得夜里去。
0: 为啥呀？
1: 为啥？那没裤子穿，那光腚干活，那不得夜里去遮丑啊？笑啥？穷嘛，那也没啥丢人的。反正你嫂子不嫌弃我，你嫂子她就是能吃。那我每次吃饭都给她剥一半，那还是不够吃。打小给饿怕了。
0: 哎，真好。
1: 咋了你？那个花姐还没给你回信？
0: 人家有文化，忙，没准忘了。
1: 其实也没啥，人和人嘛，讲个缘分。你看我跟你嫂子，我寻思着我这辈子肯定打光棍，嘿，捡了个好媳妇。你也别着急，实在不行，那不你还有班长呢吗？我那大妹妹，那年龄跟你相仿。
0: 我知道，我知道，你都给多少人介绍过了？科长你都介绍过，还给我介绍？
1: 科长这心气高，还有就是他俩岁数也不合适，他跟你合适啊。你要真有心，
0: 班长
1: 给他写信。
0: 我先写信啊，
2: 不是，我先走了，谢谢班长。
1: 绿啊，
2: 恭喜啊，恭喜班长，再见。
1: 我妹妹真，
0: 恭喜班长。

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金哲同志生前保留了一张从《人民画报》剪下来的孤儿院的小朋友的照片，就是这张。李班长，
1: 哟，
0: 从现在开始，这张照片由一班长保管。同志们想去看的，就找一班长。归队。这件事在金哲同志生前，我们就已经上报了志愿军政治部。志愿军政治部非常重视，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孤儿院，并转达了金哲同志对这些孩子们的特别关切。今天我这里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张。照片里就是金哲同志剪下来的画报里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专门拍了送给金哲同志的。这里面呢还有每一位小朋友画的自己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表明了他们所有人的志向。有要当解放军的，有要当医生的，还有要开着拖拉机当新社会农民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还有孤儿院的老师代表小朋友写给金哲同志的信。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并不知道金哲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读了这封信，觉得这不光是写给金哲同志，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连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接下来呢，请陈指导员为大家来念一念。陈指导员，
2: 到。

亲爱的金哲爸爸，请原谅我们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深知失去父母的痛苦。当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前线有一位志愿军叔叔也是孤儿，却在战斗中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们，喜欢着我们，一直把我们称作您自己的孩子，我们太高兴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安全，有您和战友们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不可能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能安全幸福地长大，接你们的班，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自豪，您和您的战友是我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不怕流血牺牲，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亲切。尽管战斗如此艰苦和残酷，您却始终珍藏着我们的照片，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虽然因为战斗紧张您不能来看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您一定希望了解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小峰是不是长高了？丽丽是不是学会了新疆舞？小军又多认识了几个字？今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分享给您和您的战友，让你们时刻知道在你们的身后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盼望着你们打胜仗，期望着你们平安凯旋，希望着和你们早日见面。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此致敬礼，江苏省立孤儿院全体老师代表。

要再说什么。不需要，只要我们每一位指战员时刻都记得，这些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站在我们的身后。

0: 哎，你们哪个的回信写完了，我一起送到连部去。
1: 正好刚写完一封。
2: 我这儿还有一封。
1: 完了，
3: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叫毕雷珍，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咋想的？哪个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爹原来是海边灯塔的看灯人，
3: 呵，
4: 他不识字儿，也没给我起名字，就是狗子狗子的乱叫。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个塔顶的避雷针下面玩。我爹是胶东游击队的情报员，后来被鬼子抓到宪兵队，让狼狗给撕了。我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
3: 哎，这个就是那个花姐吧？傻妞都跟我说了。
4: 是。我爹死了之后呢？花姐她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花姐比我大两岁。上过几年学，教我认了几个字儿。我参军之后写了好多信给她。他也没回。我想啊，这就是最后一封。
3: 古人都说了，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不要放弃啊。余春花是吧？
4: 佘春花，佘太君的佘。
3: 你明明写的鱼啊。啊，这个鱼字这一点不出头才念佘。
2: 啊，这么说我一直写的是余春花，不是佘春花。
3: 那你看看，毫厘之差，差之千里。
2: 余春花是我们村许大马的老婆，今年起码得50了。哎呦，
3: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起码可以说明，这个花姐没有回你的信，是因为她压根没有收到你的信。你现在赶紧重新再写一封，把这个鱼跟蛇的事情好好说一说。说不定你以前写的那个信都在那个叫啥的，在他家里了。
2: 这两口子也不识字，别再拿去收我擦屁股。
3: 行了，我再写一封去。哎，那个机灵鬼的信还在你这儿呢。给我，你快写啊！写完我给你送过去。
2: 好。

0: 坐这儿行吗？我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我听市里的人说，说你回来了。我本来啊想抽空去看你的，没想到你先过来了。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知道，你现在虽然已经康复了，但是市里呢不打算让你回文工队唱歌跳舞。你是不是正在为这个事儿难受啊？
1: 不是，我没有因为这个难过。政治部的高主任让我去敌工科，对敌宣传工作站工作，我很愿意去。
0: 对敌宣传工作站？我没听说过呀。
1: 这市里刚成立的部门，主要是对美军的宣传、对敌广播、翻译、甄别审查俘虏，还有识别一些重要的文件，这样我也可以名正言顺的。
0: 太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市直机关工作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了解、多帮助。
1: 我的意思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上前线了。
0: 上前线？去打仗啊？哦，去广播。但你是女同志啊。
1: 女同志怎么了？
0: 我是说上前线不是儿戏，敌人经常会用炮打我们的宣传员的。
1: 那恰好说明敌人怕我们的宣传。
0: 也是，之前兄弟部队就是用喊话喊垮了李伟军一个连呢。你能歌善舞，然后又会说英文，那干这个肯定比炮弹厉害啊，把美军直接喊垮。恭喜你啊，文杰同志。
1: 谢谢。
0: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了，送给你。之前你不是有一支笔吗？我没给你修好，算我欠你的。

0: 确实一直难得的好礼，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你不用跟我客气的。我不是跟你客气，我真的不能收。我也不应该收。
1: 能告诉我原因吗？
0: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嗨，谁没有个秘密啊？我也有。老是有的人问我。 说，你这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要穿一套干净的衣服呀？我让他们猜，他们猜不出来，你猜猜。其实也没什么，就像你们文工队出去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穿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呀？打仗也要一丝不苟，尤其是侦察部队，我就觉得吧，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去执行任务啊。 就会感觉干净利落一些，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啊，
2: 连晨同志。 我有恋人了，那支坏了的钢笔就是他送给我的。

0: 是明志愿军，在匈奴部队工作。秦月亮，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
2: 因为他入朝不久就牺牲了。出事的时候，他跟他的战友们在自封朝鲜的老乡修房子。然后美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等战争结束，迎来和平。就结婚了。

知道这是师长的好意。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我们可以是好战友、好同志，但我没法接受这份情感。你们知道现在我们爹娘人剩下的是阿碧上面顽抗他的影子，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谢谢你，还给你。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替他好好活着，努力工作，完成我和他共同的。

0: 有事儿。
1: 哎。班长。
0: 嗯。
1: 我写完了。
0: 得了，给我看看。行，都对了啊，还挺快。好，
2: 班长，我这手就不是拿笔的料，我少写一遍啊。
3: 少写？你有啥资格少写啊？你是学文化的落后分子，就应该多写两遍，是不是班长？
2: 我要不是看你在战场上为我负了伤，我一……
0: 哎，刘黑牛同志，文化教员是不是跟咱们说过？等打完仗，咱们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搞建设就一定要有文化。
3: 教员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你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了？
2: 我说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
0: 我又没说不行。
1: 班长，
0: 哎，写完了？
1: 写完了。
0: 这后面写的是，
1: 这是我想教大家的朝鲜语。
0: 哦，是常用朝鲜语。
1: 班长，待会儿大家做完文化作业，我来教大家朝鲜语吧。
0: 好啊，小崔说了啊，一会儿教大家朝鲜语。嗯，那这个，
1: 那个班长，你先帮我们那个批改作业吧。嗯、那个，我们去训练场练习练习俯伏动作吧，好不好？
4: 对
1: 啊，
0: 班长，
1: 那个，走啊，副班长。
5: 走、啊，马上，我还有几个字写完就来。
0: 行，走。都写完没写完就交啊？文化教员要是罚你们，你们都别抱怨啊。
5: 哎，班长，哎，我也写完了。你的事啊，脸皮厚点。
6: 等等我。
0: 小崔。他们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0: 我们侦察科的两科长专门配置，就是为了出击执行任务的时候带出去碰。所以，啥本事人都没有。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你应该见识过。
1: 是。但你就坐在老同志哥哥的武力非凡，
0: 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班里的同志们一起执行任务，互相配合的都很默契。一个手势，就能互相明白。一起出生入死的次数多了，那感情自然比你说。你别看他们平时吵架拌嘴，有时候还要动手。但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的安全。
1: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可是，大家为什么就是排斥我呢？

0: 惊蛰。
1: 对，这个本子是惊蛰同志的。你没来之前，我们学习朝鲜都是靠他。这个同志的功劳可太大了。他从小出生在延边，但是到了部队里，就一直在学习南朝鲜的符号。执行任务，办李伟军，那真是办什么像什么，沉着冷静，总是能化险为夷。好多次，我们需要深入敌后去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没有金哲同志，那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在三个月前，金哲同志为了保护情报，保护科长和指导员，牺牲了。大家伙都想他呀，想起金哲就伤心。你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你一提起朝鲜语，大家就想到他，想到他就难过。
0: 班长，我知道，不仅惹大家伤心，我还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大家觉得我不够老练，怕跟我一起执行任务时出差错。
1: 对，就是这意思。
0: 班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的。能从战斗连队调进光荣的侦察一班，首长的眼睛也不是瞎的。班长，我先去训练了，
1: 去吧。
2: 在一块儿，老爱受伤。
3: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你拿着，不拿了我心里不好受。你要不吃，我饿死也不吃。
2: 这样，
4: 一人一半，
2: 好了吧？
3: 什么一人一半，全都给你。
5: 你们两个这是嘀嘀咕咕啥子啊？不懒做，同志们都在训练，走看看去。
3: 别生气，别生气。
5: 小胳膊加油。哎，大鸟，
6: 嗯，
5: 你看他们两个哪个的动作好一些？
6: 我看他们两个动作都挺不错的。
5: 不错啥子？不错。我跟你说，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多少个回合了？
6: 嗯，
5: 我们侦察兵讲究的是一招制敌，速战速决。
7: 可以给我们大牛同志演示一下啥子叫一招制敌？有没有啊？啊，我来。哟，新同志自告奋勇，鼓掌。有没有老爷同志愿意迎战我们的新同志？呀，没有啊。怕呀？
8: 怕，怕一招给他打坏了还得送医院，是不是？
9: 是啊。
10: 我要挑战大牛。
11: 我可不敢应战。
8: 我怕把他打散架子了，转不回去。哎，
7: 大牛啊，哎呀，哪个散架还不一定。
9: 哎，副班长，你觉得他能赢？
7: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小崔同志不像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
9: 班长，
11: 大牛同志，教教新同志啊，你可以点到为止嘛。
8: 既然班长都发话了，那我就教教小崔同志。
10: 但是我有个条件。
9: 实战演练你有什么条件？
10: 如果我赢了，全班跟我学十句朝鲜语。
8: 我替大家答应了，一百句也行，
6: 反正你也赢不了嘛。
7: 废什么话，来吧，
10: 来吧，
12: 刘哥，
13: 啥呀？刘哥，
12: 你说，
13: 上！哎呦！

0: 哎，大牛，
1: 输了啊！
2: 你敢再来！哎哎，
1: 大牛，大伙都看清楚了，刚才小崔同志不仅手下留情，还脚下留了情。要么你敢起不来了，而且咱们一班说话算话，对不对？
3: 对。
1: 晚上要好好跟小崔同志学朝鲜语。
0: 好的。
1: 哎，崔同志，你刚才那什么专业？朝鲜武术。
0: 什么武术？
1: 哎呀，来，走。

0: 可以啊，陶杰武术。我觉得你表现最好的，并不是赢了大牛，而是你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激怒，以后这眼泪也不能轻易流啊。记住，我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1: 我知道了，班长。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0: 去吧。
2: 报告。
3: 进来。
4: 师长，文杰同志，你也在呢。那你们先说，我一会儿过来。
2: 回来。
5: 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4: 侦察连。布置6号前沿阵地的扎舌头的任务。
5: 找你是想让你帮地工科的同志解决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5: 地工科为了更好的对敌广播宣传，想了解一下我们面对的美军鹰骑师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熟悉一下他们的历史和到朝鲜以后对我军的作战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些情况你是最了解的，抽空帮着解答一下。
4: 我那儿有鹰骑师的全套资料，回头我给你送过去。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要求吗？
5: 来，
6: 有，比如咱们志愿军是怎么打败鹰骑师这个不败神话的，还有能不能确切的知道咱们前沿阵地的美军具体是几营几连几排，还有他们的姓名职务就更好了，这样我们的宣传广播也更有针对性。
4: 行，这事儿交给我吧，小事一桩。
6: 小事一桩吗？
4: 很难吗？又不是摘星星。
5: 你要相信他的能力，如果真需要的话，星星他都能给你摘下来。
6: 那看来我是太低估咱们侦察英雄的能力了。美军的嘉信都能来吗？
4: 嘉信要那干嘛？
6: 恭亲为上，上个月我们对敌广播的时候广播了2封美军的嘉信，意外的发现效果特别好。你想，美国士兵远渡重洋来打仗，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想如果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当中我们能拿到更多的美军的嘉信，用亲情来触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一定会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怎么了？是比摘星星难吗？
4: 不难，交给我了。
5: 杨晨，说到就要做到。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게 공연 남라 100명 도게 자식 백하다 자식 낭에 땡제 상보지 덕사 모두 배전 제배 님도 돼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长彩靴。悠长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靴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靴。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

0: 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1: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的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0: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柱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采靴的最终质量。根据采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那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八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十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三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2: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2: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1: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

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三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0: 三、四、五、六、七、八。
1: 白马士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0: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1: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0: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1: 1、2、3、4、5。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士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0: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 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1: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士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港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弓与现代弓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唱的有啥喂。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中东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其中墨脱德尔贡出现了40毫米的大雨。周末两天呢，我去东部一带依然多雨雪天气，其中今天夜间林芝山的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明天白天，山南南部、林芝、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北部东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像317、349还有318等东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雨雪天气，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和结冰的现象。尤其是从明天开始到18号，林芝墨脱的低海拔路段会有大雨，昌都中部和北部的高海拔山区路段会出现大到暴雪，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合理安排行程，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6到18摄氏度，桑朱子区晴，5到17度，色尼区雨夹雪转阵雪，零下4到8度，巴野区小雨转阵雨，7到19度，乃东区多云，6到19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到21度，噶尔晴转多云，零下1到12度，芒康多云转阴天，3到18度，涅拉木多云，3到12度，墨脱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波密阵雨转小雨，8到1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6到18度；珠峰大本营多云，0到15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6到18度；羊卓雍湖多云，0到14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2到11度。巴松措多云转小雨，4到21度；永布拉康多云，6到19度；桑耶寺多云，5到2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数据说话为美丽赋能，我区紧盯水、空气等环保数据变化，坚决守牢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守护高原碧水蓝天。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学习会。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走进西藏大学，16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1000个。我区首个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守护高原膳食健康。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政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树牢底线思维，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抓基层强基础，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做好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持续排查整治交通运输、景区景点、建筑施工、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找准主攻方向，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工会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做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不断创造新业绩。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实化工作举措，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常态化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空气质量好不好，河水干不干净，城区噪音响不响，这些事儿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分不开。作为生态环保工作的耳目和标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守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理念，用专业和严谨紧盯每一个环境数据的变化，守护着高原的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
1: 这天，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他们要在这里取水样做检测，看看处理后的水质是否达标。
2: 这个数据是监测它什么？
3: 酸碱度，6到9，它都属于中性。
2: 我看那个瓶子都不太一样，
3: 有些项目是要用玻璃瓶，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驯养量、悬浮物、重金属和石油类19项。
1: 结束污水厂的采样，监测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拉萨河边的监测点，这是判断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有没有影响到拉萨河水质的关键点位。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都会用平行取样的方法，也就是连续取2份水样，分别标号封存保存。
4: 做了这2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1: 如果说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那实验室检测就是精准诊断。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在已经建成大约3600平方米的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套专业设备，能分析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各种环境要素。
5: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归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数据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1: 这里还有一支响当当的队伍，张慧芳创新团队，他们既是技术攻关的尖兵，也是科研创新的先锋。 今年五一前夕，这支团队刚刚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目标是既要保护好水资源，也要把好水的价值挖掘出来。
6: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这个就是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是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1: 近年来，张惠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从藏北草原的溪流到藏南谷地的湿地，从偏远县城的污水站到边境乡镇的空气监测点，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全区设立的1000多个监测点位，遍布高原每一个关键生态节点，每年获取的各类有效监测数据10万多个。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描绘出高原生态的真实样貌，更让美丽西藏有了看得见、数得清、追得到的科学依据。
7: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1: 5月1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通过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
8: 如今，社保卡已成为我区群众生活里的万能卡，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
9: 社保卡等到四岁，所以拿落来别简单这打的现在真多的，对那几岁人过那点点的农机，没落呀，但都只敢吃上那么打不掉些那多。对社保卡所以单两个月等着你们来，可见给打不掉钱噻。
8: 目前，我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还实现多省份跨省通用。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全方位的便民服务让社保卡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卡、放心卡。
10: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8: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社保卡便民服务，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
11: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0: 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严金海指出，要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见古今贯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要观大势、明大局，深刻把握西藏在民族工作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要担使命、重实干，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进一步彰显人大之为，以实际行动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肖有才、唐明英、刘百成、孙建中出席。
12: 14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西藏大学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针对高校毕业生普遍关心的就业创业补贴政策进行了细致解读。不少学生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各展位前认真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络绎不绝。
13: 应届毕业生学的是通信与信息系统，今天这么多的单位里边有比较符合我专业的联通，还有松鼠 AI，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我带了15份简历嘛，现在是都投完了。
14: 有平面设计类的，有一些新媒体的运营，还有一些行政人才的，还有文案创作的，我们尽量考虑到一个综合性的实践。
12: 此次招聘会汇聚了16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1000个，涵盖理工、财会、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同时，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无法到场的学生可通过西藏数字招聘平台投递简历，参与远程面试。
15: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西藏藏医药大学继续开展专场活动，通过持续开展进校园系列招聘活动，精准搭建校企对接桥梁，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助力我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1: 14号，区市机关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比赛在拉萨藏剧团举行。来自区市机关的27支参赛队伍，用饱含深情的诵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新时代西藏区市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紧扣主题，将一篇篇经典作品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既有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传承，也有对新西藏发展成就的生动描绘。选手们或激昂高亢，或温婉深情，让现场观众久久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16: 整场比赛特别的震撼，感染力也很强，选手们表现非常的精彩，让人自然而然地沉浸在经典诵读的氛围里，特别有代入感。每个节目各有各的亮点，能够看到大家的用心和背后付出的努力。
1: 经过激烈角逐，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边检总站、自治区广播电视局3支队伍荣获1等奖，将于6月参加书香西藏全民阅读集体诵读决赛，其余队伍分获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
17: 这次咱们团队能够拿冠军，确实很开心。我们的朗诵稿件题为《天路丰碑》，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从两路修建到通车的每一条路的开通都是一座丰碑，反映的是对祖国的一种感念感恩，
18: 引导我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啊，在书香浸润中啊，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啊，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体诵读比赛，广泛开展书香单位的推荐评选，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
19: 自今年5月1号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地藏院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休闲体验。游客们或近距离互动打卡，或跟着仪仗队缓步前行，
20: 整体氛围

0: 比较好，不仅能看到大戏，而且在这个景区里边我还能逛这个非遗街区，体验一些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动性，非常新鲜。
1: 以前主要是舞台固定演出，现在是街区沉浸式展演，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近距离互动，氛围更热闹，感染力更强。
2: 自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至15%。游园过程中，演职人员还将与游客共同体验传统藏戏、民俗舞蹈等非遗项目，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增收双向赋能。
3: 我们改变单一观剧模式，让游客从看一台剧升级为沉浸式体验西藏的文化。实景演出前开放游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的消费，为非遗提供常态化展演平台，培养年轻传承人，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2: 14号，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60余名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区食品科学学会的成立，为高原营养膳食研究与民生健康服务领域搭建全新交流合作平台。
4: 学会的成立可以对接产学研合作，解决咱们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援藏的渠道把西藏健康的产品推广到全国。
5: 学会主要通过解析传统西藏食品资源、青稞、牦牛、藏猪、藏羊的营养价值，研发 DGI 食品、低脂食品、低盐食品，以预防高原人群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
2: 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助力群众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6: 我们也期待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及西藏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围绕国家提出的健康领域食品研发的一个方向，赋能科技力量，提升我们健康食品开发的工作。
7: 今天上午，昌都市青少年科技馆正式开馆运营。开馆现场，来自昌都市各学校的同学们整齐列队，满怀好奇走进科技馆。馆内丰富多样的科技产品、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大家目不暇接。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直观感受科学原理，惊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这座集科学普及、素质教育、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普场馆，为高原青少年搭建起探索科学、启迪创新、培育梦想的重要平台。
8: 科技馆太有趣了，可以做实验，可以互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体验了月球漫步，特别有意思。我以后会经常过来学习，继续探索星空。各种各样的科技展现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后我也会依然保持着这样子的热爱之心，去探索和去创新，做一名热爱科学知识和敢创新的新时代青少年。
7: 昌都市青少年科技馆立足高原特色，以地生万象、天探穷极、人智共生三大篇章为主线，将多学科知识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昌都市青少年科普教育阵地短板。科技馆只需线上预约即可免费参观。
9: 科技馆有自然生态馆、航空航天馆和自然科学三个分馆，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些项目，孩子们可以参与到里面来，种下一个学习知识、探求真理的种子。
10: 下一步，昌都市教育局将深化馆校合作，常态化开展科普实践、科技研学等活动，持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新时代边疆科创后备力量。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期，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同期举办。大赛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
11: 今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来自全区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会负责人、职工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主题短片、开展分享交流、宣读2026年主题活动倡议书等环节，传递网络正能量理念。活动旨在打造职工喜爱的网上精神家园，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7: 近日，那曲市嘉陵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及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结合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11: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举办以库拉岗日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为主题的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比赛。来自全县7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9个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近日，由米林市公安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情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现场各相关单位签订生态联情协作机制。该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7: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4名专家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开展血域光明型白内障专项筛查活动。专家为当地农牧民群众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对确诊患者逐一登记造册，同步开展现场带教指导，有效提升当地眼科医生的早期诊疗能力，为群众眼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

0: 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紧张吗？接下来我们明天路上，大家去，大家去外面认得去，把它提示一下。

0: 幽默是生活的态度，幽默是口才的精灵。天气公安子，大家好，我是念增扎巴，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是一个藏原山南的小猴子，阿布罗汉嘛。
1: 同时呢，我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很多人都觉得文学跟脱口秀这两个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文学就不会诞生脱口秀这个东西，因为脱口秀它还是属于一个艺术的创作，艺术的作品，一个优秀的脱口秀作品它绝对离不开一个丰富的文化内涵。当你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知识，一定的文化和眼界之后，你创作脱口秀会非常的从容，更加容易开窍，更加容易找到灵感。阅读这两个字当然就是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像我这种正处于风华正茂22岁年纪的这么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正处于一个很浮躁的情况，3分钟的热度，热锅上的蚂蚁，干什么都急功近利，想有点成就就马上

0: 让所有人知道。对，然后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太浮躁了，我真的就是翻一本书，就是可能有人说，哎，假装看一下，然后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就已经看过了。但其实现在的话，发不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心灵去这么一个对话。毕竟这些作者他的观点跟感受全都不一样，非常的独特，非常的有怎么说呢，有个性，就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慢下来，曾国藩不是说了吗，读书要慢你才能理解其深意，说话要慢你才能避免说错话嘛。一定要跟自己的心里来一场对话，一定要细细的品味其中的道理，那么你就能思作者所思，虑作者所虑。我为什么要搞脱口秀？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父亲吧，就是因为这种的家庭环境的渲染之下，我对喜剧非常感兴趣了。这期间其实对我影响蛮大的也有一个团队是哈佛曲艺社，我有很多次跟他们一起去下乡过，走基层过，从老百姓那种爽朗的笑声，发自内心最真正的那种最真挚的笑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意义所在。他们的行动就是走出大山，又把最好的东西带回来，回馈大山，回馈家乡。这种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面前，对我的动力非常大，所以我就觉得我也有自己的义务，我也有自己的任务，去好好学习传统文化，但用一种新的方式把我的团队给弄得越大越强越好。
1: 山南，山之南，西藏的江南，平凡而又浪漫，这座城时刻将我点燃。他会有他自己的情绪，因为许多游子依次远去，是他的孩子们欢愉后的沉寂。可血液已日日夜夜在雅鲁藏布流淌，无论风霜雨雪，扰不乱我归乡的思绪。一曲《山南一日游》能让你回首往事，他们无时无刻嘴边挂着阿波罗卡，这一定是对家乡牵挂的表达。异乡忽冷忽热的天气变化，猴子们拨通了电话。故乡桃花开了吗？慢慢，亦慢慢。山之南，

0: 都有他喜欢的阅读场所跟一个特定的情景下嘛。有些人很喜欢安静，有些人很喜欢嘈杂。比如说我的话，山南跟拉萨要坐很多次嘛，每次都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效率特别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路上，然后这个能看到窗外的风景，又能看到身边的人他的一些动态。然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完一段再看看外面的风景，然后再感悟一下，这种感觉很美妙，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而且每个路上的风景它都不一样，偶尔有沙滩啊，偶尔是雅鲁藏布江啊，拉萨去贡嘎的隧道啊什么的，这些都很美妙。其实大家一定要利用好在路上的那段时间，你要去一个目的地，那么一直就在往那儿想想想，反而期待太高，你就会失望越高，降低期待，然后去多把自己的时间给到书籍，给到阅读。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呢，是一位喜欢了我很久的粉丝送我的。等我看完全部的内容之后，发现它内容讲的是一名青年带着很多很多对这个世界对人和事物的疑问去找到大师，然后那个大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答，好像也是在对我进行开导，给我一种指路人或者说迷雾中的明灯的那种感觉。当初全是疑问的青年带着自己应有的答案走出了那扇门，那不就是我吗？我也走出了那扇门，感谢这本书带给了我无比巨大的勇气。
1: 人生就像是在每一个瞬间不停旋转起舞的连续的刹那，只要跳着舞的此时此刻充实，就已经足够认真。认真过好此时此刻，这本身就是跳舞，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人生意义。人生的意义由你自己决定。青年慢慢系上鞋带，离开了哲人的家。什么时候开始下雪的呢？门外一片雪景，天空中的满月柔和地照着脚下的雪，多么清新的空气，多么彻目的光芒。我踏着新下的雪迈出了一步，青年深深吸了口气，摸了摸短短的胡须，清楚地自语道：世界很简单，人生也是一样。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3: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卖货。

0: 回来啦。
1: 嗯。
0: 吃饭了没？
1: 没有。煲汤了。
0: 想得美。打包的花椒鸡汤，喝一碗不？
1: 等会儿吧。做什么武器呢？鲍鱼梨花针啊。
0: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儿。簪子看不出来吗？我今天去上手作课了，手快多做两朵花出来。那不得废旧利用一下吗？等我把这个花贴上就看出来了。
1: 这簪子买一个多少钱？你这做着多费劲呢。
0: 那我这不是指望用这个来磨练技艺呢吗？
1: 什么技艺？
0: 我这未来有可能成为什么手工艺大师，到时候作品千金难求，被那什么佳士得拍卖，博物馆收藏，你信吗？
1: 我信，我信你个鬼，我信。
0: 是不是皮痒了？眼睛不舒服啊？
1: 嗯，有点儿。
0: 别老拿手蹭。那。

0: 舒服点呗。
1: 你知道我们公司今年校招实力有多强吗？
0: 啊。
1: 985只是起步 ，QS 前十名校的人多的是，那简历闪得我都睁不开眼睛，跟假的似的。你说这些聪明绝顶、身强力壮这些小崽子都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在国外待着不好吗？非得回国来降维打击我们这些老年人？
0: 哼，
1: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啊！
0: 你之前不也是个后浪吗？啊？那人生哪有都是上坡路没有下坡路的呀？都是起起伏伏的。咱不能只有危机意识没有思想准备。
1: 我这危机意识是推动我向上的，不是让我准备走下坡路的。我要是真准备走下坡路，我这人可能就真走下坡路了。你要求十分，可能才能得到八分；你要就要求七分了，那就剩五分了。
0: 咱能不能别天天那么焦虑啊？那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姜还是老的辣。你这种老姜哪有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1: 什么意思？嫌我老是吗？
0: 啊。喝汤吗？给你盛一碗。
1: 喝一碗吧。
0: 等着啊。料真足。老香了，小心烫。
1: 好
0: 喝吗？
1: 好喝。
0: 还有一大锅呢，慢慢喝。
1: 汤不好。
0: 啥就不好了？
1: 不好。
0: 好也是你，不好也是你。
1: 太补了，上火。
0: 臭流氓！

0: 周总，
1: 裴德，
2: 沈林，来来来，坐坐坐。哎，
1: 没打扰你工作吧？
2: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就等你呢。
3: 那个上次你来了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啊，也跟我们人事部门的聊了聊。我知道你以前是做人力这一块的，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所以暂时还不好安排。
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3: 但是你既然找到我了，咱们肯定得给你解决啊。你看能不能先委屈你一下，做做行政，啊，行政就是这个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让你干这个确实是太屈才了，啊，但是咱们随时有更好的机会，咱们随时调整。
1: 千万别这么说，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如果有我不熟的地方都做得不好的，你也千万别顾及什么老同学的情面，你该说你就说我，我会及时纠正调整。
3: 咱们都是老同学了，知根知底的。你的能力人品我是100%信得过啊。至于工资这一块呢，咱们就敞开说啊。一般刚入职的行政月薪是6000税后啊，但你这个工作经验丰富，咱们按6500算啊。当然也别什么试用期了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下周一就可以入职，怎么样？
1: 太感谢了，裴总，不是，朱总，
2: 朱总，
1: 真的真的真的太感谢了。
3: 在公司啊，叫朱总，出去你可别这么叫，我承担不起。
1: 谢谢谢谢。
4: 嫂子也失业了？
5: 然后不一样，他是不干了，我是干不下去了。
4: 这叫触底反弹。你俩马上就好。
5: 进阶。哎呀，快好了！今天去朋友那儿面试去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创业。
4: 做什么？
5: 还是老本行，活动策划什么的，就是想弄一个工作室这种。那今天找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4: 愿意。
5: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4: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啊？哥，你人缘好，会交际，朋友多，这客源肯定没问题。我呢，我能写稿子，还能做活动，这咱俩搭配起来，那不嘎嘎的吗？这活简直为我量身定做。最重要的，这活自由。我之前经常接些小私活，给人当主持人、写稿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轻轻松松2000块钱，跟玩似的。上次子轩的周岁宴，才花2万块钱，效果怎么样？这到时候还是有工作室的，还能开票，就能挣更多钱了。前几项呢？第一件事，先租个办公室。这要是没有像样的办公室，

0: 地方，那不成皮包公司了吗？第二件事，
1: 你等会儿，这公司是你开还是我开啊？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儿吗？
0: 英雄所见略同吧。
1: 英雄所见略，哎呀，有些话我还是要提前说啊。毕竟是刚开始创业，钱这一块呢，给，但是没那么多啊。业务上呢，以后会给你提成。
0: 分成。这样我没有什么压力，你也有动力，对吧？
1: 那你这是拿股份喽？啊？哦，哎呀，你这妮儿，行吧，看在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份上，算你机会。
2: 你好，我是来蹭个网下东西的，我之前跟老柯打过招呼。
3: 老板，赚多少钱？
1: 哦，对不起，我不是这儿的老板。
4: 那个三块。
3: 好嘞，
4: 码在那儿。
5: 呀，来了。
6: 哎，老哥，
5: 有啥东西呢？
6: 对对对，
5: 外国的，我从来不看外国片，听不懂，看字幕呢还费劲。
6: 这不是无聊嘛，打发打发时间。
5: 啊，是。
6: 哎，老哥。他是
5: 啊，我闺女小雪，小雪，跟你沈大哥打个招呼。
7: 沈大哥好。
6: 哎，你好。
5: 对对，
6: 你学吧，接着学吧。我看你女儿这学习挺努力啊。
5: 努力没用啊，脑子不灵光，这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抓紧时间问老师。不好意思，腼腆啊。高三了，成绩上不去，你说能考个二本就不错了。
6: 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5: 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家的孩子要么考省城，要么考大城市，要么考什么首都啊什么的，那咱家闺女不能落后啊。
6: 还真是到哪儿都能鸡娃呀。
5: 猜猜。
3: 哦，没什么没什么。
5: 你是研究生是吧？
6: 对啊。
5: 研究生那个高中的课肯定能教吧。哎，小雪，快快快，你有什么不会的，你沈大哥研究生，你抓紧时间问他，快点。这你过来，你过来，抓紧时间问他。哎，快点快点。
6: 我过去看看，我过去给他看看。
5: 行行行，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来来来，
6: 我哥你给我
5: 坐。啊，
6: 我看看啊，你学到哪儿了？这是啊，这个是吧。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被哎，谢谢老哥啊。你不要被这个题目啊，他给你设了个陷阱。你看着复杂，其实啊，你只要把这一组数还有这一组数提出来，把他们俩解了就行啊。啊，你看你这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错了好几道。我教你个技巧啊，这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用过的。其实他选择题给了你四个数，你可以从结果开始往前推，去找一个近似的，你有了结果去算它。
8: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9: 我觉得挺好，税后6500，比上次还高500。
8: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哎，不，
9: 你这么看，你首先你看你找了杜培东，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
8: 嗯。啊，
9: 这时候你挑三拣四说呀，这不太合适。说不过去。再有呢，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有了发挥。
8: 对，要有感恩的心，不能再挑三拣四了。
9: 哎，不妨请人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
8: 你呢？跟小月聊得怎么样？
9: 挺好挺好。小月这孩子挺靠谱。
8: 是吧？
9: 我跟他一说我要这个创业，马上就表示说我入伙，而且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心里头更踏实。
8: 嗯，
9: 挺好，今天这一天没白过，算是双喜临门啊。什么叫桥头自然直？就像小月说的，哎，触底反弹，这基本上
6: 怎么了？
9: 啊？什么？
8: 粤语。
9: 哎呀。

0: 再见，下次再见，拜拜。
1: 你说了，这跟你说停小公园，你非得停到家门口才行。
2: 你说那个是停车场收费贵，你不说不罢休。
1: 中午，月月提前放学了。
3: 哎，走出来。
2: 正在聊嘛，这是怎么就是你家月月比我们俩聪明呢？
4: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0: 哎呀，别转移话题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4: 我们
2: 就正在想，这不是周五了吗？说带你跟奶奶弟弟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
4: 对，
0: 吃啥呀？
4: 吃
0: 去哪儿？
4: 吃
2: 这就那个你喜欢那个亲子餐厅？
0: 那我同意。
2: 哎，就放松一下。哎哎，好，马上上楼告诉奶奶不要做饭，上走。
0: 好，没问题。
2: 哎，好。
4: 这车停的有点贵哈。
2: 妈，你吃了？
5: 我吃这个。
6: 月月，你吃完了干嘛呀？
5: 别说呀，
2: 那我平时也不怎么出来了，随便。
5: 这个吃多不实惠呀、啊，不油不洁的，多贵呀、啊！
4: 妈，我们俩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您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又做饭的，
5: 太辛苦了。我们出来放松，
6: 是吧？我带奶奶出来玩，是吧？
0: 好。
6: 妈，
5: 爸爸呢？
2: 跑哪去了？
6: 妈妈。
2: 来吧，你快吃吧。
0: 哎，妈妈，你看
2: 我。来，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我是恶龙者。哎呀，
5: 我是有恶龙，
2: 是不是？恶龙。
0: 叽叽哩哩哩。
6: 拜拜。
2: 不给呗。再不吃那蛋糕，我吃了啊！
4: 张姐姐呢？
7: 她要去玩。
6: 姐姐，
7: 哎，姐姐在这儿。奶奶
5: 呢？呀，出个满嘴的。
7: 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2: 来吧，来吧，赶紧吃吧，
6: 赶紧吃。
2: 啊，是不是？是不是不要了，蛋糕？是不是？
0: 啊，我吃。
2: 我跟弟弟吃了。
8: 哎！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
9: 啊？转哪个部门去了？
8: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10: 当经理去了？
9: 搞管理了。
11: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9: 不是，他才30岁，为什么这么着急转岗呀？他技术那么好啊。
11: 我听说啊，他就是拿这一点去跟老板谈了，说外面有猎头挖他，但是他呢很爱咱们公司，但是咱们公司啊要是不同意他转岗，哎，他也就只能走了。软硬兼施，这老板居然同意了。
9: 不过也是啊，先搞技术后搞管理，这是非常成功的路径。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11: 是。
9: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啊？
12: 我呀，我擦亮眼睛坐着看看。

0: 哎呀，你现在让我怎么说你呀？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匠人精神呢？我有些失望啊。
1: 不是，卢总，我年纪不小了，我快33了，而且我来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嗯，跟我同一批来的好多人都已经转管理了。你看小吴，年纪比我还小呢。
0: 这每个部门的情况啊不一样啊。你要辩证的、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咱们安全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希望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当好一个螺丝钉，牢牢的定在岗位上。我需要这样啊。
1: 卢总，您放心，我转岗之后，我依然会兼顾这技术工作，同时我还得学习战略规划格局，还有人事管理协调能力。而且咱不是要校招吗？会有大批年轻人过来补空的。
0: 对呀，是不是要来年轻人？

0: 这对没错啊，年轻人来了以后，是不是得有人带？你是技术骨干呀，你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啊都有年龄焦虑，不怪你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哇啦哇啦哇啦的凭空捏造，相当不择手段，什么刚刚三四十岁就被辞退了，啊，动不动就猝死了，太夸张了。 你就拿咱们公司来说，谁被辞退了，谁猝死了，啊，是有辞退的，有，是因为年龄问题吗？全是因为个人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有时候我跟你说，相当不择手段。行，你这样，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合适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会考虑。哎，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啊。
1: 你有时候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胡思乱想呢？你啊，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上下一致是认可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而且公司对你怎么样？你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公司和您就一直都非常好。
0: 对呀，
1: 就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年龄焦虑了嘛。我回去自己调整调整，嗯，调整调整就，那就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忙，忙吧。
3: 嗯，回来了啊。嗯。吃饭没？
1: 吃完了。
3: 怎么了？
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嗯，说了没两句都打回来了，说我浮躁，啊，说我没有匠人精神，然后呢？我三十三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
3: 拿我像那种炸文针干着一样，咔嚓，就扔进垃圾桶里。不是谁给你规定的大限啊？自己。那你技术好，人又上进，就算是35岁，咱以后也是个妥妥的技术骨干。那退一万步讲，以后你公司要是看清，你咱不干不就行了吗？我们去外面找一个公司，说不定能当一个什么副总、一个总监。
1: 甚至合伙人，那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去外面那些小公司啊。而且我转管理岗了之后呢，我可以让那些更年轻的人替我敲代码，替我赚钱。而且你说那个什么合伙人，那就属于是创业了，不确定性太大了，可遇不可求，我不可能把机会放在这种不确定的事儿上。
3: 那你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啥？赚钱啊？
1: 赚钱。
3: 啊，现在赚的也不少。
1: 我没财富自由呢。
3: 而且我转管理了之后，我就不用在公司卷生卷死了，可以抽更多时间用来陪你吗？对吧？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支持你转型的。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现在不也创业呢吗？万一我先创业成功了，实现财富自由了，说不定我可以养你呢。
1: 你别拉倒吧。
3: 你这
1: 打工都没个定性，跟我哥那儿就小打小闹两天就得了，嗯。什么叫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不赚钱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主要让我不用玩嘛，那咱玩够了之后，是不是还得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上班啊？
3: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拐着弯嫌弃我爱玩呗。
1: 我没有啊，没有。
3: 那你就是说你哥创业不靠谱是吧？我跟你说，娜娟，我就算爱玩，我也不耽误我工作。
1: 是。
3: 我决定跟你哥干，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1: 不是，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我哥现在创业的时机不对，而且他就拉着你一个人，让外人看来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2: 大俊啊，你哥现在面对的是人生困境，人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创业不是瞎闹，他赌的是他一家子的未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游过他眼前的河才能发现新的大陆，他知道他下去可能会淹死，他还是得下去，他有什么办法？你跟在岸上，你不救他不帮他还阴阳怪气，你是他弟吗？

0: 对，你这说你有35平米，你这有20平米吗？
1: 是这样，写字楼的公摊现在基本上都在20%到30%之间。嗯，而且咱们这个楼里有共享的会议室跟会客厅，就是为了替你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省钱嘛。现在很多写字楼都没这种服务呢。
0: 你光说服务不行，你就这面积，我最多放4个办公桌，太小了，啊？
2: 嗯，这一开始也够用吧。
0: 万一有人来了，多没面子啊！你说呢？
3: 我觉得嫂子说有道理啊。这前期咱肯定在外面推广业务，在办公室时间也不多。
2: 你看人小月多务实啊，又懂事儿，对吧？业务做大了，咱再换大的不就完了
0: 吗？嗯。我能再看看。
2: 要不您这周边还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再高一点的，让我们看看？
1: 有，但交通就没这里这么方便了。
2: 那咱也看一眼
0: 看看啊，
2: 对，
0: 看一眼，
1: 请这个吧。虽然是个拐角，但是离电梯近。嗯，有的人就觉得这样方便，而且人来人往的，谁都看一眼，也旺人气。
2: 这儿啊，
0: 哎呦兄弟，这有10平米吗？
4: 这儿比那边还小
0: 啊。
4: 这不行吧，这都没窗户。
0: 没窗就没光啊，这是管道姐。
1: 这屋特点就是大而且便宜，就是没窗户，但是有那个中央空调能换风
0: 啊。
4: 这也不行啊。
0: 那你是不是说还有一个什么民居的？
1: 对
0: 啊，
4: 看那个。哎，
0: 看
1: 这个房子呀，房东之前一直是自住的，没对外出租过，是个精装，而且这个家具家电都齐全，你们稍微改造一下，这个办公跟住宿就都解决了。

0: 这个房子啊，面积没之前那个大，不过是个顶商，出行方便，我们谈业务什么的也方便。而且它这个分区做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是多少钱？
0: 有点贵。
2: 哎呀，哎，种上了。
3: 哎，老柯，你怎么来了？哎呀，
2: 我给你送新土豆，新品种，用水一煮就能吃，味道特别好吃。
3: 你这不是往山里送石头吗？土豆我这都种上了。
2: 你这什么时候能长起来呀、啊？那吃个吃个新鲜的啊。
3: 行，来，那这先进屋说吧。
2: 就、啊、来，
3: 你别背着，来，
2: 没事，哎，没事，杨爷，走，没事，
3: 行，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哎，
2: 好。哎呀，收拾的真干净啊！这厨房这么干净啊，收拾的。哎呀，不愧是城里人啊，这也会啊，不光会这，还会种地。你这真是，哎呀，文化人厉害啊！哎呀。

0: 哎呀，我坐这儿吧。
1: 来，
2: 哎，好好好，哎，
1: 不不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哎，那个，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吧。
2: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这个补课这课费呢？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课啊，按一上午300。然后我来付啊，是你到我超市去上，或者是让小雪到你这来上，这些时间地点你来定啊。
1: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了你那天给那个小雪讲题，哎呦挺好，我问小雪了，全听懂了。
1: 不是那天讲题吧，它就是两道数学题。
2: 哎，你别谦虚，我们这儿啊专门的老师都没有你有学问。我这个闺女啊还有半年就高考了。嗯，你说我这又种地又开店的，这忙忙活活供了她十几年，这临门一脚了。沈老弟啊，咱俩处了也这么长时间了，也算处的关系挺好啊。沈老师，这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文化人，得帮帮忙啊。是不是觉得这个课费少了？我知道啊，咱们这儿啊跟城里肯定没法比，咱们这样行不行？你住这儿的房费我全都给你免了，然后那个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这样行不行？
1: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吧它跟钱没关系。
2: 那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呀、啊，我明天就让那个小雪过来上课来啊！我就知道你人厚道，我让小雪来的时候，我让把新锅给你烧过来啊！
1: 老柯，那你明天让小雪别上山了，我下去给她补课。

0: 实在不行，就选这套，朝北的三居，挺好。虽然朝北，但是光线还可以，屋里也有灯嘛。最关键是它地方大，便宜。
1: 老公，我怎么还是觉得写字楼好呢？虽然说少了一点，但是地段朝向都挺好的，人家到这来谈事儿，你像个样式。
0: 贵呀，老婆，咱现在是拿自己老本来创业。
1: 是拿老本创业，但你既然要创业，你该花的钱你得花嘛，对不对，那总？那你换个角度想问题。
0: 李总，啊，别光吃，你怎么看？
2: 各有利弊吧。
1: 你听我给你算个账啊。一个月差不到2000，咱们就算2000吧。一年是24000。
0: 24000。
1: 你听我把账给你算完呀。但是你说的那个房子，房屋性质是住宅，住宅是不能注册公司的，所以你租了那个房子呢，你就得找中介再租一个注册地址，一年是8000。写字楼这个钱省了。所以扣下这个钱的话，其实两个房子差价是1300。而且住宅的租金不太好开发票，抵扣税点也难。那个房东说了要长租，一年起租计付。假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点什么想法，你要退租的话，你押金是退不了的。写字楼呢，半年起租，月付。反正我觉得这么算下来差价没有几百块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写字楼的配备设施还是要好一点的。
3: 是是，
1: 人家来谈事儿，你至少停车方便吧，
3: 是
1: 吧？
3: 是。
1: 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啥资源，没什么优势。你这个办公室太不像样子了，业务怎么谈成？
2: 我觉得说的对，少了过分。
1: 就写字楼吧，别犹豫了。半年租金加上代理注册和做账的费用，5万之内搞定了。
0: 行吧。那你说的写字楼。
2: 嫂子，多亏你来了。
1: 听出来没有？人家月月想去写字楼。
0: 我是听出来，是怎么我委屈你了吗？李总，你考不考虑给我们来当个账房，正好差。
1: 董事长，你怎么招人呢？我长项是人力，你不怕我给你做糊涂账啊？
0: 我也差人力。
1: 俩人。
2: 那咱们现在这工作室未来的那个上市公司叫啥名？
1: 那总，姓名吧。

0: 客相满，那总早就把名想好了。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怎么样？
1: 图图玉瑶。玉瑶，
2: 你这孩子怎么虚头巴脑的？给点真实意见。
0: 满脸心眼子。
3: 小磊啊，如果你真的要教，那你就得上点心。人家山里孩子考学不容易，就指着这个出人头地呢，这可是个大事儿。哎，
4: 我知道，你放心吧，爸啊，我心里有数的啊。哎，爸，你跟我妈最近怎么样？都还好吧？
5: 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的。儿子，你在那边吃的怎么样？行不行啊？妈明天给你快递几只丽萍家的土鸡。
3: 真不用，这边跟我们家那边一样，这吃的鸡它都是散养的，
4: 蔬菜也都是有机的。就我门口我还种了好一些蔬菜呢，等它们长好了我就能吃了。
5: 眼看着天气啊越来越冷了，你在那要是住的不习惯不舒服的话。
4: 舒服啊，我很舒服。爸妈，我在这儿真的挺好的，你们放心吧。我先帮你们说了，我还得给我学生备课呢。
6: 好好好，那你忙着吧。
3: 哎，好，那我先挂了啊，拜拜。
5: 你说这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收拾利索呢，怎么就给人家上课去了？
7: 人家当初帮过小磊不少，小磊现在帮他们也是应该的。而且小磊手上有点事儿做不是挺好的吗？
5: 可是他一上课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7: 他要是回来也闲着反倒不好，还不如在那边有事干。我看他最近精神头好像好了不少，咱们慢慢劝啊。
5: 也是，不能逼得太紧了，要不然他又要躲咱们了。
7: 你这么想就对了。
5: 我还能怎么想啊，有没有办法能说得动他？

0: 吧？啊，我是沈凌，我们上周见过的。哦，
1: 沈姐，你来的可真早。
0: 我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准备一下的。
1: 行，你先进来吧。哎。姐，您先在那边坐会儿，我去换个衣服。
0: 好，先忙。

了。

0: 彭姐，这位是沈林沈姐，朱总跟您说了吧？
1: 说过了。沈姐你好，我是人力行政部经理彭欣怡。
2: 你好，彭经理，以后多多指教啊。
1: 别这么讲，去吗？嗯，
0: 沈姐，那我先走了
2: 啊。谢谢你啊，
0: 有事随时联系我
2: 啊。
1: 来，沈姐坐。
2: 哎，
1: 我们填一下入职登记表。
2: 好。
1: 然后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给我一个。
2: 好的，
1: 我去给你存个档。
2: 谢谢啊。
1: OK， 你先填啊。
0: 好。

0: 叔叔上次带你参观过了，
1: 对，简单看了一下。
0: 这就是咱们人力行政部。小朋友们，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的新员工沈林，沈姐。
2: 大家好。
0: 愣着干嘛？欢迎啊。
2: 嗨，谢谢。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小柳，他负责人力。
2: 你好，小柳。
3: 你好。
0: 这个是小郑，他负责行政。
4: 你好，小郑。
3: 你好。
0: 那个小不点儿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叫小陈。
5: 你好，你好，小陈。
6: 沈姐好。
0: 以后咱们大致的分工就是，沈姐和小郑一起负责行政这块。如果人力这边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情况，您作为经验丰富的前辈，也多指导指导他们。
2: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彭经理，我们就互相分享学习吧。
0: 来，这是你的工位。
2: 好。
0: 你来的呢，确实是比较突然，我们还没来得及。哎，小陈。一会儿你帮姐去把电脑给搬过来啊。
6: 行
0: 啊，你们俩一会儿也帮姐归置归置。
6: 没问题。
0: 那我先去忙，有什么事你来找我。
2: 好的好的，谢谢冯经理。
0: 没事。
2: 谢谢谢谢。这些东西我们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

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佟经理，打扰您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
1: 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不着急，去了解一下。
0: 好，不打扰您了。

0: 我吃过姜黄，我吃过他们家姜黄，
1: 感觉你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种，还有一个那种贝果。
2: 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啊。
0: 姐，我刚点了外卖。
2: 哦，
3: 我自己带饭了，姐。
2: 好吧。
3: 哎，那这卡路里多少？
0: 这个好像差不多得200多。
2: 那我去吃个饭啊。
0: 嗯，
2: 哎，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今天吃的米粉儿，你呢？吃饭了没有？
0: 好嘞，谢谢啊。
4: 没事，那你们先忙。
0: 行，
4: 我下去吃个饭，有事就叫我呗。
0: 我加您个微信吧。
4: 行。
0: 我们这儿可以办活动，以后有什么开业活动啊，或者你客户需要，都可以找我们。要扫念。我们策划到承办一条龙服务，都给我们介绍。
4: 好。
0: 要是能成，我能给你包个大红包，行不？
4: 可以，
0: 谢谢。
4: 没事。
0: 哎，那个，我刚看你们楼下那俩沙发是不是还空着呢？
4: 啊。
0: 这么多东西，要不也一块儿送给我吧？
5: 老婆，
6: 你怎么那么多汗呀？吃饭了没？
5: 没吃呢，我这等外卖呢，搬着呢，正搬着呢啊！你看小月就跟这儿忙活着呢啊，你干嘛的？
0: 沙发，
5: 跟你嫂子打个招呼。
0: 嫂子，
6: 哎，小月辛苦了。
5: 是。啊，你看，
7: 干净干净，都收拾干净了啊。哎，你看一下这椅子，猜一下椅子多少钱？
6: 100，104把
5: ，100。哎，柜子，50一个，四个桌子，那这柜子是加上四个桌子，打印机。2000，
7: 拿下，
6: 来。你这全是二手家具吧？
5: 我本来想去那个二手家具市场逛一下的，然后正好签那个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小伙子人挺好，说给你介绍一个那个收二手家具的人。
8: 我一联系呢，就那么巧，说楼底下有家公司刚刚退租，还没搬东西呢，让我去选，选完之后他们再收拾。
5: 我这不正好吗？这全都有了，啊，从楼底下就搬到楼上来，连送货的费都省了。
6: 嗯，重点东西找人帮忙，别逞能，听见没有？
5: 没有了，没什么重东西，就这些吧，搬完了，放心，我腰好啊。来，哎，你都没来及问你，你那儿怎么样？
6: 我。6000块钱的工作，没有什么难的，对吧？
5: 挺好的，慢慢来啊，咱都慢慢来。一个人吃饭啊？
6: 小孩们都要叫外卖，我懒得等外卖了，我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家米粉店，挺好吃的，就贼贵，快赶上你那把椅子了。

0: 给他吃过。
1: 对，吃回来啊，好好吃饭，老婆，我先收拾，晚点联系，
2: 好吧？
3: 嗯，加油啊！你记得吃饭。
1: 好，嗯，慢慢走。
4: 开下手机，开了个奶茶拼单，发群里了。
5: 我看看啊。
4: 这个，
6: 我也正好想点奶茶，
7: 我们拼个单吧。
4: 好呀，
6: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4: 哦，我加你姐，
6: 你加我哈。小镇，咱们俩加一个。
4: 好。
6: 对，
4: 姐，我把链接发你了啊。
6: 好。你刚才说那个群，不然你把我拉进去就得了呗。
4: 哦，好呀，就是个点下午茶的群。
6: 你们喝奶茶都喜欢什么口味啊？啊，
4: 姐，你不用管我们，你点你想喝的就行。
6: 啊，
4: 姐，黑糖波波的比较好喝，
6: 是吧？哎，那我就点这个，黑糖波波哈，好。到时候钱我怎么转给你？
4: 一会儿我把账单发群里，你 A 我就行了。
8: 哎，朱总好。
6: 啊，朱总好。
4: 朱总，我拉你了，姐。
6: 哎，小刘，我发过去了。
4: 这大姐干嘛非要跟咱们凑热闹？
8: 不懂。
5: 哥。
1: 嗯，想让生日吗？行，好，
5: 先用这个啊，定制的还没来呢。
1: 嗯，
5: 现在我就开始做咱们工作室的介绍。
1: 嗯，
5: 一会儿给你出一个亮瞎眼版本，超豪华的，做完咱就给他打印出来，色素给他撒出去，咱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认真骗人。
1: 什么叫骗人呢？这话真难听。你可以夸大一点，你不能说骗人。这你而且你别弄得太邪乎，到时候人家以为咱们公司快敲钟上市了呢，来了一看，好，四个工位两个还是空着的，不像话。
5: 那怎么了？那你之前不说那个王总他开公司也才八个工位吗？咱这是提前展望一下辉煌的未来。
1: 小月，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工作能力我不敢说真的是独当一面，但是你这魄力啊，你这个心态值得我学习。
5: 那是。
9: 叮咚。
1: 哎，来吧，你来干嘛？
9: 你这开业我不得过来道声恭喜啊。
5: 盯着胳膊就来了。
9: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9: 看手机吧。
1: 就给我发什么笑话，
9: 看了你就笑。
1: 你给我转5万块钱干什么呀？
9: 你入股，
1: 那你是大股东啊？
9: 你要不要吧？你不要配给我。
5: 要，不要白不要。
1: 是，我已经收了，转不回去了。算我借的啊，利息没有。
9: 先拿着吧，这钱我不着急用。李小月在你这儿，你就多担待吧。
1: 李小月，人家在这儿是自己工作能力强，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托付上？
5: 照他这么说，咱这钱都不用还了，就当托儿费。
1: 好。
5: 笑啥？请我吃饭。
9: 哎，请我们吃饭。
5: 叫你请我们吃饭？
1: 谁请？
9: 你请。
1: 请谁？
9: 请我俩。
1: 哎呀。够了吧，买这么多。
10: 不搞活动吗？妈平时在家带两个孩子太辛苦了，人家说让子萱白天就穿这个尿不湿，晚上穿尿不湿。
1: 好，
10: 这样可以少洗点。
1: 好。
10: 哎，等会儿，来来
1: 来，你别买这些了，那月月不能吃甜食。
10: 不是给月月买的，给我们公司那些小姑娘买的。刚去不得搞好关系啊？
1: 哦。
10: 其实女孩也奇怪，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吃的全是高热量的东西。公司有茶有咖啡不喝，非要喝奶茶，想不通。
1: 你别说人家啊，人家现在年轻人特别不喜欢说教，觉得当家长。
10: 不傻呀，我知道。他们今天拼单买奶茶，我还点了一杯呢。
1: 哎，
10: 那东西多喝两口，真腻，真没有茶好喝。
1: 过时了，你现在办公室里拿个大茶缸子，谁跟你说话？
10: 嗯，希望他们明天不要再点奶茶了。
1: 哎，不不不，他们点什么你就跟着一块点，你不喝你也点。你现在就是融入他们，不要弄得格格不入。
10: 一天二十几，一天二十几，我工资。
1: 哎呀，这小钱。
10: 嗯，还有。
1: 嗯。
10: 我那个经理今天什么活都没派给我，就让我看什么企业资料啊、规章制度啊。
1: 啊，
10: 特别没劲。
1: 你不去第一天吗？正常流程，人家朱培东也得了解一下你的状态怎么样啊。毕竟这么长时间没在职场了，他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挺好。看重的是你的价值，发挥吧。别买营养品，我妈不吃这个。
10: 不是，给你的。
1: 你给我干什么？
10: 失眠多少天了？你看你的黑眼圈。
1: 我没有，睡挺好。
10: 好个屁！我还不知道了。
1: 我不用了吧？我就没事没事，我都不。
10: 哎呀，你给我放下，你听我的。我还等着你给我挣大钱呢。
1: 我挣，我就，我这半年几这么花大钱了，我心里有个愧。
10: 成大事你不得有成本呐？都在我的前期预算之内，你放心吧。赔咱家也赔得起，小船好掉头，只要不负债就行了。我算了一下，我的工资应付咱们家的日常开销没有问题，不要那么大压力。
1: 你刚才还说想省点奶茶钱。
10: 你是咱家顶梁柱，能一样吗？那么多废话，听我的得了，这边。
1: 啊。
0: 下午茶喝，
4: 谢谢。
0: 小陈，带点小礼物给你，写的是加个钱。
10: 这个热量还行，不是那么高。
0: 谢谢谢，
10: 不客气。孟经理，
5: 嗯，
10: 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5: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10: 对啊对啊。
5: 怎么样，沈姐，工作都还适应吗？
10: 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5: 行，那你去喊一下小郑。
10: 好。
5: 过两天啊，咱们会有一个招商会，之前合作过的几家大公司老总都会来。朱总的意思是呢，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就这儿。预约招待准备工作你来做。
0: 好，
5: 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
10: 好。
5: 嗯，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
10: 好。
5: 两天时间够吗？
10: 应该可以的。
5: OK， 走。这儿所有的机器都需要重新清理啊，然后联系保洁阿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茶包咖啡按照分类重新摆放。沈姐，你要是有忙不过来的，就让小郑帮你。
10: 好，
5: 走。这是咱们储藏间啊，以后由沈姐负责做物品的入库和损耗登记，小郑会把列表发给你的。
10: 好，
5: 这儿，再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帮他。
10: 好的，
4: 沈姐，我待会儿就把那表格发给你。
10: 好，好，好，
5: 走。
1: 对。是，真的真的真的。前一阵刚出来，然后因为两个朋友就一直约我说弄个工作室，我觉得挺好，就一起做吧。
5: 对，
2: 我们做那个营销策划的，线上广告啊，线下活动这都能做。
5: 行，
2: 行，那你要是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5: 好嘞，好嘞。
1: 来，
5: 您太客气。
1: 业务还是那个，
5: 拜拜啊。
1: 相关推广，做活动。有什么活想着点老弟呗，啊，我这也是什么价钱不价钱的，这个咱都什么关系的，多少年了，好做。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2: 我们是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的。
5: 对对对，我们这业务特别多。
1: 哎，刘总，哎，陈大伟，跟您汇报一下。
5: 对，我们刚好是。
1: 啊，用这个工作室。
5: 那这样我加你。

0: 我工作室的简介给你发一下。谢谢您啊。
1: 好，
0: 好，多联系多联系，哎，好。咱这都赶上干推销的了。
2: 刚开始，
3: 打起点精神来。严格的说，这销售是吧？现在各行各业都是离不开销售，卖产品、卖服务、卖体验的，关键是要找对人买单。
0: 也是。
3: 你打电话，你说像咱们跟他们联系，你也不能瞎打啊，你不能张口就，你得动脑子啊。什么时候仰视，什么时候你得平视，把这关系得弄对。
2: 比咱们原来上班是不是有意思？
0: 那比上班肯定是有意思。
3: 哎，你给那个你们那个汉服社里面也宣传一下，你们不是经常接触各种活动吗？
0: 没问题。

0: 所有的预约客人名单都已经确认，当天下午的游玩项目我也跟旅行社那边联系了。班车还是之前合作过的那家。
1: 酒店呢？
0: 酒店我下午再落实。
1: 尽快啊，最晚明天中午之前我要得到答复。
0: 好，
1: 去吧。
2: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1: 好，一会儿我拿去给周董签字，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会计那儿领钱购买。
2: 彭经理，其实那个椅子我检查了一下，其实休息还可以用的。
1: 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
2: 啊，
1: 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2: 明白。最快也要五天。老板，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三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好的，谢谢。经理，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五天。
1: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五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2: 这个我还没问。
1: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2: 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3: 咋了？
2: 公司需要配几把同样款式的椅子。
3: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给你，你跟他联系啊。
2: 好。
3: 谢谢你啊，谢谢您。哎。

0: 周总，您找我？
1: 哎，沈凌，你坐坐坐。
0: 哎，
1: 没打扰你午休吧？
0: 啊、哦，没有没有、
1: 哎，没事，我就是问问这个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0: 行政的工作我以前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所以我算是边做边学吧，然后那个反正我努力学，就是、
1: 不是沈念，咱能不能别搞得跟面试似的？我就是老同学之间，我关心下你的想法。
0: 那我挺适应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充实的。
1: 那行，你先
0: 行行，周总，我看一下啊。嗯，周总，我回个信息啊。
1: 你回。嗯，
0: 哎，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发过来这个椅子的尺寸和我发给您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谢谢啊。啊，就是我们大会议室有三把椅子坏了，现在让厂商这边寄过来不行，因为他们要从外地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说二手家具的人，他还正好有这款椅子。
1: 二手的？
0: 啊。但是你看，那、啊。几乎跟新的一样，
1: 哦，
0: 对吧？300块钱一把，3把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1: 好。
0: 哦，对了，老板，我这是旧椅子，你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拉走哈。哎，你看他还真要，
1: 嗯，
0: 100/100，300/300，700块钱全搞定。
1: 行，太好了啊！这椅子我还真知道，当时买的时候特别贵
0: 啊。
1: 可是其实它这个新的旧的还真差不多，
0: 真的看不出来
1: 啊。
0: 行，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1: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啊。
0: 哦，行。
1: 哦，对，沈林，
0: 嗯，
1: 这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嗯，咱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这个勤俭节约
0: 啊。
1: 你呢？心细，你也有这能力，那平时呢就拜托你帮我多观察观察，看哪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
0: 啊，您的意思是说看一下行政部门的支出还有没有什么节省的空间，对吧？
1: 哎，反正能省一点是一点。
0: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1: 行，反正公司无小事，咱们加油干好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周总。
1: 那拜托了
0: 呀。你别这么说。
1: 行，
0: 那我先去处理这个事儿。
1: 好好好，辛苦辛苦啊。
0: 好嘞。

打扰了，本人创业，发个工作室的宣传图，群主无替。工作室承接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开业促销、婚庆宴会、写稿发稿，欢迎咨询，欢迎帮扩。

0: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让我们省钱又增效。你几点回家？
1: 我还不知道呢，在外面办事儿会晚一些。

0: 能借用一下那个手机的充电器吗？没有。您这儿哪有那个租用的那种充电宝？
1: 不知道，要不你去楼下看看吧。

0: 哎，何燕，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回收商？啊。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1: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我是说过了要换新的吧？啊，是说过，但是新的实践上实在是来不及了。但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朱总没跟您说吗？
0: 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你说的，他没说啊。哦，我忘了。
1: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啊，挺好的。

0: 哎，陈总啊。
1: 哟，老大，哎呦，你瞧我，哎呀，我这开会要开迷糊了，我都忘了你还在公司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现在在陪客户吃饭呢，真对不住啊。
0: 啊，没事。哎，怪我，我刚才那手机快没电了，我就到楼底下去租了个充电宝，可能咱们就走岔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是今天过来想把我们那个工作室的彩页带过来给你看一下，顺便想聊一聊，看看今后有没有什么合作的。
1: 好，没问题。你上次不是已经把工作室那个介绍发我微信了吗？
0: 对。
1: 那个我回头看看啊，然后咱俩找个机会单独聊，好不好？
0: 好啊，那就回头再单聊。不，我回头我再过来拜访您啊。好，哎，好，哎。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陈总。

0: 上好。
1: 早上好呀。嗯。卷卷的花吧。
0: 这你也看得出来？
1: 跟他多像，半死不活的。
0: 给咱工作室添点生机，多好。今儿还跑商场不？嗯。昨天跟你分头行动以后，我又跑三家呢。
1: 这好，好，好，好，嗯，我现在觉得，没准现在这种最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我昨天啊，在那个陈总的公司，我坐了整整一下午，嗯，人连面都不见。

0: 好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卷卷那个话说的对，你得认清你的能力是平台给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这话说的对，憋嘴又让他说中了。以前当副总的时候，我到哪办事不是人家哈着我呀？这现在倒好了。那个前台那个就那小姑娘，她认识我啊，就当不认识，哎，低着头从舞台就啊那就糊弄我，
1: 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那他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信任，遇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再说那换个平台，咱就换个地方唱戏，多大点事儿啊，是不？嗯。娟说的话，你认真就是你说的。他说的话我只能听一句。
0: 哪句？
1: 对不起，原谅我。
0: 哎，大半辈子了，他都没跟我说过这句话。
1: 行了。
0: 啊？什么？
1: 今儿继续发传单。
0: 发传单，来，走，走，走。
1: 爹。
0: 啊。站过去。
1: 走。
0: 天天的弄工作室就发传单，来拿包走。
2: 不错啊，这次会议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1: 谢谢朱总。
2: 沈林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
1: 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
2: 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这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你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啊。
1: 好，我知道了，朱总。
3: 洪经理，打扰您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
4: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
1: 哦，这事儿啊，那你发我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你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3: 浪费？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发过去了。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1: 还有事儿吗？
3: 哦，没有了，撤了。

0: 小王，你过来一下。
1: 行，没白来。起码刚才人最后一家说了，明年店庆会考虑咱们，是吧？
2: 也算是遇到好心人了。
1: 嗯。
3: 瑞瑞，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你等妈妈找找纸巾啊。纸巾在哪儿呢？哎，谢谢你啊，黑棋。你看啊，都弄到妈妈身上了，再给你拿两包吧。
4: 哦，谢谢你啊。
3: 别客气，别客气。这孩子吃。
4: 哥。
5: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4: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5: 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的吗？
4: 这个报告我写完第一时间就给您了，你还让我发了微信给你，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跟越级报告扯上了什么关系。
5: 沈林啊，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六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吗？
4: 你说的那些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的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5: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4: 别喊。
6: 沈林姐，朱总请你过去。
4: 哎，好，马上。

0: 让你为难了吧？
1: 这倒不会。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
0: 不是这个，啊，
1: 就是心仪这孩子吧，之所以能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叔叔跟我的关系，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啊。
0: 当然，当然。彭经理能力挺强的，
1: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啊，新一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
0: 我不会，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其实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
1: 哎，我就是这意思，啊。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大人有大量，啊，关键还是，调整好心态。
0: 朱总，我觉得还是我的问题。你不管怎么样，我比小鹏大那么多，我这个为人处事应该比他成熟的。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1: 啊，是，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0: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谢谢啊，朱总。
1: 行，别往心里去啊。
0: 没有没有。
2: 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3: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2: 行，那下次就请你们啊。
3: 没问题。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玛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玛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长彩靴。悠长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靴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靴。
1: 桑珠是康萨孔马家族悠张采靴制作技。

0: 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彩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1: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0: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1: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0: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1: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的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0: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彩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彩靴的最终质量。根据彩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

0: 力，才能把这个牦牛皮那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章彩靴为手工制作，

0: 像这种是我们的蒸包，出去工作的时候，蒸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蒸，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采靴有，10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采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2层厚牛皮和3、4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采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8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2: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

0: 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1: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啥，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啥。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0: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个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三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1 2 3 4 5 6 7 8。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2: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1: 1 2 3 4 5。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2: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 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啊，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0: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石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弓与现代弓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里古万喂门呐岁喂你呐谢里古萨乔拉云萨喂那是我那是我。
0: 战队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

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还有你刚才说每天挣块八毛，养活活蹬串子的话，我也不同意。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它给了我们每个人晋升的机会。 人们不会再用阶级、家庭、出身的眼光去评判你，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做买卖。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佩子，你是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你。 那批货留在海关，就当丢海里了。

0: 别干了，走吧。
1: 你让我再待会儿吧。
0: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1: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能穿军装，受人尊敬。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我激动了好几天都没睡着觉。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在这拉琴的每一天，我哭过，也笑过，被批评过，也被认可过。现在它突然没了，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0: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1: 那不一样。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的具体表现为主。这一次的新学分好
1: 好努力。
2: 是。
1: 姑娘，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2: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0: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了。

0: 哎，回来了。
1: 嗯，
0: 快来坐下吃饭。鲫鱼豆腐汤，你最爱吃的，快坐下吃饭。
1: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0: 是啊，

0: 我这平时太忙了，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儿做饭了，内心甚是惶恐。今儿星期天，说什么也不加班了，就讨我媳妇儿欢心。
1: 整个家中陷入一种异样的平静，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可这种平静却让叶芳感到不安，他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2: 我就爱在这些日夜商店里买东西，多方便呀。
3: 是啊，燕秋他们做生意又这么实诚。
4: 给您，
3: 你看这个油菜多新鲜，
4: 1.58元，哎，收您1.5元，
3: 哎，好好好，
4: 我们这生意好啊，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谢谢您啊，
3: 不应该的吧，走了啊，
4: 哎，
3: 改天再来
2: 啊，
3: 燕秋啊，
4: 哎，
3: 给我称一下，
4: 哎，来。哎，燕秋啊，你们俩也该有个孩子了吧？要注意身子啊，可别累着啊。哎，我跟你说呀，哎，满手有个红螺丝，特别灵。我家小伙子啊，去年去求的，上个月啊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生儿子好呀，养儿防老。现在啊，生儿生女都一样。
3: 多少钱？
4: 哎，一共是2元，给你。
3: 行。
4: 哎，你多拿一个。
3: 好嘞，谢了，哎，
4: 没客气。哎，好嘞。
5: 燕秋姐。
4: 哟，佩子来了。
5: 啊。
4: 跳在里边点货呢，赶紧进去吧。
5: 啊，行。哟，来了，
6: 来了哥。
5: 盘货呢？
6: 哎。库那还没消息吧？
5: 没有，
6: 哎，不是我说你，这回啊真是你不对。那库尔人天生长得就好看，又爱打欧吃，那有人招的不是很正常吗？你别太狭隘，老猜忌人家，人家心里头就你一人。要不这不是封建社会了，当模特怎么了？当模特那是时髦，另外还能贴补点家用不是？
5: 家都没了，还贴补什么呀？可咱不聊了。
6: 老爷们儿拿得起，咱就能放得下，是吧？
5: 我还真放不下。
6: 你放不下也得放下，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你挣不着货回来了，你才有条件弥补人家。那批烟怎么着了？这可断货了啊！
5: 对了，那个烟，哥，你再等一阵儿，这最近有点小问题。嗯，
6: 是，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咱得钱一点点挣。嗯，怎么了？
5: 没事儿，
6: 你说。
5: 没事儿，我就说你待着吧，我走了啊。
6: 真没事儿啊？
5: 没事儿，你忙着吧，走了，走。
6: 慢点啊！
5: 啊，走了。
7: 黑子哥。谦儿哥怎么说啊？哥，你没跟谦儿哥说吗？哥，那可是平儿的保命钱呀！当时为了凑这笔货款，平儿可是借了高利贷的，现在货被卡住了，钱还不上，平儿也让人揍了一顿了。人家可说了啊，这可是轻的，要是再不还钱，肯定要废了平儿一只手。哥，我跟天儿哥说去。
5: 没事啊，不着急啊。
7: 不是哥，你
5: 别去打扰天儿哥，我想办法啊。
7: 平哥，
5: 我想办法。
8: 哎，平哥，你找谁
5: 啊？啊，
8: 我找肖春生，那是我大哥。哦，
9: 你找肖总有什么事儿？
8: 啊，没事儿，就家里的事儿。
9: 行，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进架子去。啊，哎哎，在这儿。
8: 没事儿，不用叫，不用叫。没别的大事儿，我看那缉私队也挺忙的，就不麻烦您了。我就在这等他下班就行了。谢谢你啊，辛苦辛苦。

0: 陈红军儿，陈处长。刚才打老远啊，看这身影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哎，
0: 真有点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
1: 有事儿回头再说吧，这儿有公务呢，挺忙的啊。
0: 陈处长，择日不如撞日，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只要一饿着，我这个伤口啊，你看就容易疼。哎，正好打听打听，像你们这个处长伤人这事儿，要是让你单位知道了，你能受处分什么的吗？
1: 跟我进来。
0: 哎，你先请。哎，陈处长，您也吃。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当官就是好啊，架子真足。哎，你说老天爷也是不公平啊。哎，就我这么一个受害者，现在这老婆也跑了，一穷二白，你这施害的倒是平步青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
1: 黑子，咱们俩那笔账可早就清了啊！
0: 陈处长，你真好意思说呀？啊，你是伤了手了，你是瞎了眼了？啊，当然了，你要是承认还是肖春生的一条哈巴狗，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嘛，主人那都付出代价了。谁跟狗过得去？陈红军，你要不想我再去公安局重新立案，追究你的责任，把你闹得身败名裂，把乌纱帽丢了，你最好听我说完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特简单，陈处长，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哟，都够麻利的，全都码好了
1: 啊。哥，你说缺货了，我能不赶紧补吗？
0: 我看你这怎么还蔫了吧唧的呀？
1: 累着了，
0: 还是因为小霍那事儿吧。
1: 哥，咱们不提了。
0: 黑子，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
1: 哎，
0: 没事儿，想开点啊。
1: 这笔单子不好做，得亏咱哥几个同心协力。把钱都收好，平儿，这2000你拿着。
2: 黑子哥，
1: 先把高利贷还了。哥，对不起你，你受委屈了。但你们相信我，以后有我黑子在，哥几个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咱门那儿打开了，以后大把的钱咱就猫着腰捡。
3: 黑子哥，出事了！
4: 别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老实点，说什么呢？老实点。

0: 走吧。
1: 郭黑子，你认识吗？
0: 认识。
1: 朋友？
0: 是，是很多年的朋友。
1: 这样，我们接到了举报，郭黑子打着你的名义打通了海关仓库的管理人员，擅自私放海关扣留的物品，有这事儿吗？
0: 他之前确实找过我，说他有一批货被扣在了海关，想让我帮忙。不过在我打听到是走私之后，我就明确地拒绝他了。
1: 可是据我们调查，郭黑子仓库的出货单每一张上面都有你的盖章，这你怎么解释？

0: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我批过的单子，我都会留底儿，而且上面都会有我的编号。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向海关核实，一张都不会少。至于你们手上的单子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1: 好，这些单据啊，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核查，后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希望你积极配合。
2: 随时。
1: 好。进。
2: 哟，
1: 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2: 我正准备。 找一时间当面去致谢呢，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监督。
3: 哎呦，陈处，您可太客气了。
2: 作为公民。

0: 这不应该的吗？
1: 请坐。
0: 你说这黑子不会乱说话吧？
2: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特简单，陈处长，我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上游。
1: 你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2: 别误会，我不但没有恶意，而且我还想帮你。
1: 你说，
2: 海关的货可以搞定，你走私的生意也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且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你手下的小弟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只是以后在外边不能打着陈处长的名义，而是肖春生。你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上挡了太多人的财路，找你来就是想请他换一座庙。你也知道，我李上游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蛮干，这就对肖春生有点危险了。帮着我们，也是在帮他，不是吗？
3: 放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
2: 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让你见你想见的人。
3: 当然了，
2: 如果你不遵守承诺的话，就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那这小慧儿还真在你手里啊？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男人永远都想找机会弥补自己曾经亏欠过的女人。

0: 一会儿你洗碗，做饭不刷碗，这是规矩。
1: 小美，我今儿能喝点酒吗？

0: 昨儿黑子被抓了，走私。他前几天来找过我，说有一批货扣在了海关，我没帮他办。看来他找了其他人。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黑子没有招，我们单位排查也没有结果。 像我们这样的科员，手里的章能接触到的人有限，谁碰过都能查得出来。这事儿没有结果，就说明问题出在了上面。
1: 黑子能认识上面的什么人啊？他。

0: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春生，你要是不想干了，咱们就不去了，我养你。
1: 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0: 我说的是真的，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去海关缉私组只是一个临时过渡，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1: 我想想。
0: 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给你个机会先练习一下。
1: 那您想吃哪道啊？

0: 姐，
1: 这一般就不会想出去，
2: 是专门叫他过来的。
3: 组长，陈处长被欺负的人带走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2: 哎，好的。

0: 提拔肖春生同志，我问心无愧。我认为举报的人就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污蔑。
1: 陈处长，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请你随时配合。
0: 好，我一定配合。
2: 纪检调查结果公布，陈红军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批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因为困扰他多年的绊脚石终于要被踢走了。我想请李总帮个忙，他们扯远了，能为陈处小伤有绝不含糊，
0: 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工作。说。 你再写一封举报信吧，给我们上级的纪检部门。
2: 这回又想。

0: 回来了。哎，对了，过两天我打算去当外地，你去吗？
1: 去做什么呀？
0: 跑跑市场，做做调查。虽说决定了回来做生意，我也不能一窍不通就撸袖子干呀。我准备花些时间看看市场情况。
1: 乐团的考核结果还没出来呢，而且你要做的事儿我也不懂，我还是在家等你吧。
0: 都行，随你便。
2: 主任哥，这事儿啊，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而且从程序上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不怕他们查我，真的。至于黑的那些事儿，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能不了解你吗？肯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哎，

0: 红娟，我今儿不叫你陈处长，叫你红娟。
1: 春生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红娟。
0: 这段时间在海关给你带来不少麻烦，你也知道，哥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让你不舒服吗？你懂我啊？记忆里还觉得你就是那个跟着我和国华屁股后面跑的那小孩。 这一转眼，你都独当一面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的是我大哥。

0: 红娟，我们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再跟你啰嗦了。可是，请你理解，你和腾哥的心，我今天再多跟你啰嗦一嘴。红娟，聪明人怕走弯路。 以后海关，你好好把关。嗯，兄弟，我已经决定了，会从海关辞职。来，喝酒，不醉不归。
1: 当陈红军终于成功把萧春生赶走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惆怅。他终于开始独自去承担许多事，无论好的、坏的。虽然他怀念过去的日子，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向更高的位置。

喂，哦，请问是李总这里吧？哦，是这样的，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交代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哦，好，麻烦了。喂，没有啊？哦，那我找找别的地儿。红军儿他不是最近经常去你们那儿吗？所以我以为就……啊，没事没事。哎，对了，红军儿最后一次去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昨天？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嗯，好，谢谢啊。

0: 生。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想什么，就是最近太累了。
0: 肖春生同志，你和子熙掂量好了，有什么心里话还不能跟我说？
1: 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感慨一下。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近了。红军好像变了一个人。国画回北京都没告诉我，

0: 哟，洗衣服了？
1: 嗯。
0: 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就太累压架了。
2: 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没法挽回了。
0: 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好，
1: 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不服你真是。

0: 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
1: 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得不周到，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2: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1: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2: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1: 为什么呀？
2: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
1: 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
2: 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1: 我做什么了？
2: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
1: 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2: 君子先责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责。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1: 你说什么呢？啊？我小人？是我陈红军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我拉了他一把，我请他进的海关缉私队，我那是为他好，现在也是。
2: 为了他好？你竟然联合外人诬陷你的好兄弟，说是为了他好？
1: 那他碍了别人的眼，我有什么办法呀？他性格直，给人找的全都是麻烦。从他进缉私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你先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2: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仁哥。
1: 哎，胖子，来，坐。
0: 等了一会儿了吧？
1: 没，我也刚到。
0: 你工作上的事儿。
1: 嗨，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行，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0: 我骂你？
1: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
0: 你听我的。
1: 哎，方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哎呦，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
0: 还有一个是谁啊？
1: 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

0: 哎，对了，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吗？
1: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意志消沉，开导开导你。
0: 拿我开涮。
1: 真的。
0: 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红军儿，他怎么样了？
1: 他挺好的。
0: 芳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儿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深深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哦，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0: 你找肖春生去了？
1: 嗯，怎么羞愧难当了？
0: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枫，你居然出卖我。
1: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0: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他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将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1: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0: 叶枫，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您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萧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萧春生。

0: 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1: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2: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1: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2: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啊，想去看看他们。
1: 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2: 小梅，幸好有你。

0: 干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何生。怎么还觉得突然袭击了？
1: 来，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0: 来，坐，给你拿点水啊。
2: 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我好去车站接你。
3: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急。
2: 喝水。
4: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2: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3: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2: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哎，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了？
3: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2: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
3: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2: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
3: 嘿，我说你今儿被蒋阿毛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

0: 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1: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发的吧。
0: 没去医院看看呀？
1: 去了，去了军区医院。 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
0: 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 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1: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0: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1: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0: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1: 哎，对了，陈生。 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0: 记得。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1: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
0: 磊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1: 是啊，他这个人。
0: 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1: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的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当面报答你。
0: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1: 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
0: 哎，郭老师，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
1: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
2: 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0: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
2: 阿老，放心吧。 莲芳和黑豆他们娘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我的救命恩人呀，我终于见到你了。那什么，是我叫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自云南，我不告诉他，到时候他给埋弄了。
1: 是是是，来，别站着了，坐。
0: 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肖同志，自从昆明一别。 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哈，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嗨，
1: 你看我不好好的吗？哎呀，别老肖同志，肖同志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他真正。
0: 这我哪敢呀？
1: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0: 好，来。
1: 那就陈师兄弟，来喝酒。磊哥，说说吧，说说什么呀？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
2: 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少废话，说吧。
1: 没错，今天啊，我原想能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什么想法？
3: 生生，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也挺难的。
1: 磊哥，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2: 我这一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春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你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
1: 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2: 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春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 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缉私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
1: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了。
2: 再说了，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
1: 凭什么？就凭你是肖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
2: 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哎呀，
1: 你也别急着拒绝。
4: 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家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您的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5: 行，走。嗯，大夫，哎，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4: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
5: 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
4: 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5: 这不对吧？清宫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为什么呀？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0: 嗯，好茶。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有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1: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别这么说。
0: 要不是你断了雷和红玲，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呀？
1: 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
0: 好，哎，喝茶。哎，
1: 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0: 哎，我说小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 你以为呢？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
2: 南哥，你太看得起我小春生了。哎，
0: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 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那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 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的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2: 南哥，我肖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0: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
1: 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
3: 是啊，春生，小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匹马步。
0: 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肖春生不感兴趣。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石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
1: 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呀，
0: 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个窍了。<笑>瞧你们一唱一和的，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绅士呢。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笑>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 石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

0: 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幻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1: 哎，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2: 你挤兑谁呢，陈生？
3: 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大。
0: 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4: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1: 行，我听着。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了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0: 春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1: 你好。
2: 哦，您二位，
1: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给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2: 是您开玩笑呢吧？
3: 就我这得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1: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3: 我认识啊，
1: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3: 对。
1: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3: 怎么可能？
1: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没事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那个嘴。 谁不知道？你别听他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我不担心你吗？放心吧，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啊。
1: 怎么样啊，春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他其他几个店铺，跟玉琪家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肖春生能跟你交朋友。
2: 是我的荣幸。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
1: 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2: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儿清啊。<笑>不瞒你说，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南哥，接着说啊。
2: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
1: 建立合作关系，
2: 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
1: 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咱们打开了。
0: 南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公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那太好了，
3: 瞧见没有？
1: 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他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2: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1: 春生，赶紧着吧，
3: 赶紧什么呀？
2: 赶紧合作起来呗！
1: 着什么急呀？
2: 哎，不是春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这梯子吧你？啊，
1: 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
2: 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工美那条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
1: 瞧见没有，老枪，这个就是肖春生。<笑>
3: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笑><笑>
1: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啊，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
2: 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数据说话为美丽赋能，我区紧盯水、空气等环保数据变化，坚决守牢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守护高原碧水蓝天。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学习会。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走进西藏大学，16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千个。我区首个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守护高原膳食健康。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落

0: 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树牢底线思维，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抓基层，强基础，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做好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持续排查整治交通运输、景区景点、建筑施工、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找准主攻方向，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工会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动员激励广大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做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不断创造新业绩，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实化工作举措，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常态化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空气质量好不好，河水干不干净，城区噪音响不响，这些事儿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分不开。作为生态环保工作的耳目和标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守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理念，用专业和严谨紧盯每一个环境数据的变化，守护着高原的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
0: 这天，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他们要在这里取水样做检测，看看处理后的水质是否达标。
2: 这个数据是监测它什么？

0: 度，6到9，它都属于中性。
1: 我看那个瓶子都不太一样，
0: 有些项目是要用玻璃瓶，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就是咱们做的化学驯养量、悬浮物、重金属和石油类19项。
2: 结束污水厂的采样，监测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拉萨河边的监测点，这是判断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有没有影响到拉萨河水质的关键点位。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都会用平行取样的方法，也就是连续取2份水样，分别标号封存保存。
3: 做了这两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2: 如果说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那实验室检测就是精准诊断。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在已经建成大约3600平方米的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专业设备，能分析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各种环境要素。
4: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归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出具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2: 这里还有一支响当当的队伍，张慧芳创新团队，他们既是技术攻关的尖兵，也是科研创新的先锋。今年五一前夕，这支团队刚刚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目标是既要保护好水资源，也要把好水的价值挖掘出来。
5: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这个就是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是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2: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从藏北草原的溪流到藏南谷地的湿地，从偏远县城的污水站到边境乡镇的空气监测点，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全区设立的1000多个监测点位，遍布高原每一个关键生态节点，每年获取的各类有效监测数据10万多个。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描绘出高原生态的真实样貌，更让美丽西藏有了看得见、数得清、追得到的科学依据。
6: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跟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2: 5月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7: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通过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
8: 如今，社保卡已成为我区群众生活里的万能卡，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
9: 社保卡等到岁所有拿落来别接单这但是现在真的也对那几个人我那天天的农机我也要当的这个车上的那都是那都第一社保卡所有的两个主要的这些人可见给都是新鲜。
8: 目前我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

0: 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还实现多省份跨省通用。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全方位的便民服务让社保卡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卡、放心卡。
1: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社保卡便民服务，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
2: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3: 1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4次扩大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严金海指出，要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建古今贯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要观大势、明大局，深刻把握西藏在民族工作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要担使命、重实干，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进一步彰显人大之为，以实际行动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肖有才、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4: 14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西藏大学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针对高校毕业生普遍关心的就业创业补贴政策进行了细致解读。不少学生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各展位前认真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络绎不绝。
5: 应届毕业生学的是通信与信息系统，今天这么多的单位里边有比较符合我专业的联通，还有松鼠 AI，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我带了15份简历嘛，现在是都投完了。
6: 有平面设计类的，有一些新媒体的运营，还有一些行政人才的，还有文案创作的。我们尽量考虑到一个综合性的实践。
4: 此次招聘会汇聚了16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1000个，涵盖理工、财会、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同时，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无法到场的学生可通过西藏数字招聘平台投递简历，参与远程面试。
7: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西藏藏医药大学继续开展专场活动，通过持续开展进校园系列招聘活动，精准搭建校企对接桥梁，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助力我区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0: 14号，区市机关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比赛在拉萨藏剧团举行，来自区市机关的27支参赛队伍用饱含深情的诵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新时代西藏区市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紧扣主题，将一篇篇经典作品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既有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传承，也有对新西藏发展成就的生动描绘。选手们或激昂高亢，或温婉深情，让现场观众久久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8: 整场比赛特别的震撼，感染力也很强，选手们表现非常的精彩，让人自然而然地沉浸在经典诵读的氛围里，特别有代入感。每个节目各有各的亮点，能够看到大家的用心和背后付出的努力。
0: 经过激烈角逐，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边检总站、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三支队伍荣获一等奖，将于六月参加书香西藏全民阅读集体诵读决赛，其余队伍分获二三等。

0: 奖及优秀组织奖。
1: 这次咱们团队能够拿冠军，确实很开心。我们的朗诵稿件题为《天路丰碑》，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从两路修建到通车的每一条路的开通，都是一座丰碑，反映的是对祖国的一种感念、感恩。
2: 引导我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啊，在书香浸润中啊，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啊，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体诵读比赛，广泛开展书香单位的推荐评选，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
3: 自今年5月1号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地藏苑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休闲体验。游客们或近距离互动打卡，或跟着仪仗队缓步前行，
4: 整体氛围比较好，不仅能看到大戏，而且在这个景区里边我还能逛这个非遗街区，体验一些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动性，非常新鲜。
5: 以前主要是舞台固定演出，现在是街区沉浸式展演，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近距离互动，氛围更热闹，感染力更强。
3: 自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至15%。游园过程中，演职人员还将与游客共同体验传统藏戏、民俗舞蹈等非遗项目，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增收双向赋能。
6: 我们改变单一观剧模式，让游客从看一台剧升级为沉浸式体验西藏的文化。实景演出前开放游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的消费，为非遗提供常态化展演平台，培养年轻传承人，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3: 14号，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60余名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区食品科学学会的成立，为高原营养膳食研究与民生健康服务领域搭建全新交流合作平台。
7: 学会的成立可以对接产学研合作，解决咱们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援藏的渠道把西藏健康的产品推广到全国。
8: 学会主要通过解析传统西藏食品资源、青稞、牦牛、藏猪、藏羊的营养价值，研发 DGI 食品、低脂食品、低盐食品，以预防高原人群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
3: 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助力群众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9: 我们也期待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及西藏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围绕国家提出的健康领域食品研发的一个方向，赋能科技力量，提升我们健康食品开发的工作。
0: 今天上午，昌都市青少年科技馆正式开馆运营。开馆现场，来自昌都市各学校的同学们整齐列队，满怀好奇走进科技馆。馆内丰富多样的科技产品、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大家目不暇接。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直观感受科学原理，惊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这座集科学普及、素质教育、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普场馆，为高原青少年搭建起探索科学、启迪创新、培育梦想的重要平台。
10: 科技馆太有趣了，可以做实验，可以互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体验了月球漫步，特别有意思。我以后会经常过来学习，继续探索星空。
11: 各种各样的科技展现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后我也会依然保持着这样子的热爱之心，去探索和去创新，做一名热爱科学知识和敢创新的新时代青少年。
0: 昌都市青少年科技馆立足高原特色，以地生万象、天探穹极、人智共生三大篇章为主线，将多学科知识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昌都市青少年科普教育阵地短板。科技馆只需线上预约即可免费参观。
12: 科技馆有自然生态馆、航空航天馆和自然科学三个分馆，设计了很多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些项目，孩子们可以参与到里面来，种下一个学习知识、探求真理的种子。
13: 下一步，昌都市教育局将深化馆校合作，常态化开展科

0: 科普实践、科技研学等活动，持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新时代边疆科创后备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期，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同期举办。大赛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
1: 今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来自全区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会负责人、职工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主题短片、开展分享交流、宣读2026年主题活动倡议书等环节，传递网络正能量理念。活动旨在打造职工喜爱的网上精神家园，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2: 近日，纳曲市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结合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1: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举办以“扩拉岗日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为主题的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比赛。来自全县7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9个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近日，由米林市公安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情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现场各相关单位签订生态联情协作机制。该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2: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4名专家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开展“雪域光明行”白内障专项筛查活动。专家为当地农牧民群众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对确诊患者逐一登记造册，同步开展现场带教指导，有效提升当地眼科医生的早期诊疗能力，为群众眼健康保驾护航。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

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

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我们在公共测界里发现了一个发报机的信号源，正要锁定它位置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什么原因？还不确定。
1: 有可能是发给对方以后再等回复，
0: 还有什么可能？对方收到情报，
1: 终止了行动，马上封锁这个区的所有出口。
2: 我派人增援你，继续监听，
1: 看他们有没有再联系。5分钟之后给我电话。

76号雷达车正在搜索信号源，目击者下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再使用发报机。情报可靠啊？绝对可靠。他们现在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所有出口，一定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牧羊人应该暴露了。咱这第9处里边，有只老鼠。 还是只大老鼠。公共租界也是外国人聚集的地区，也正是牧羊人藏身的最佳地点。山田凉子已经打电话回来。

0: 现在可以确定，我们的行动已经泄露出去。牧羊人是收到情报后，仓促中断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
1: 这个人从我们这儿窃取到情报，然后直接通知牧羊人切断联系，那可以肯定这个人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他很可能就是姚策的上线，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这次行动除了抓捕牧羊人，把这个人也要挖出来。
1: 如果我们把牧羊人逼入绝境，他肯定会出手相救。
0: 这次会谈他们不会放弃，如果牧羊人有的危险，他们一定会来营救。为了加快他们的行动，你要把动作搞大一些，他们越早收到情报，对咱们越有利。把网张开了，等他们来。
1: 我会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多两天之内一定能抓到牧羊人。至于共产党的卧底，这也是您安排我跟沈处长一组的原因吧？
0: 包括那个人道员，也不能放松任何警惕。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共产党。
1: 是。
2: What happened？
3: 副队长，我们已经戒严了。
2: What happened？I had to get back home.
3: 对不起，对不起，副队长。
2: Why？
0: 这是公共租界的地图，现在已经锁定牧羊人就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区一共有三个出口，我们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任主任，你和你的人负责东北出口。
4: 是。
0: 霍飞和沈处长负责西南出口。
5: 是。
0: 这个地区已经开始戒严，我要你们把这三个出口全都封死了，只能进不能出，尤其是外国人。
4: 那第三个出口呢？
0: 山田少佐已经封锁了。现场行动总指挥由霍飞担任，任何行动都要听从霍飞的指挥，擅自行动不服从命令的都将受到军法严惩。我要你们把这个地区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把牧羊人找出来。行动吧。
5: 是。
6: 你有没有能力保障会谈顺利进行？
7: 有，请校长放心。
6: 美国人现在对我们是咄咄逼人。等你的好消息。
7: 是。校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谈，要求务必按时进行。
8: 是啊，如果会谈还没开始就出了问题，你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
9: 他们已经把我们困住了，发报机既然不能用，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展开地毯式搜索，敌人应该很快会找到我们。
8: 我们不能这么等死。
10: 林队长，给我一把枪吧。
9: 上级既然不让我们使用发报机，他们就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营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放弃。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出去。
11: 还没等我们回复，联络就中断了。看来这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能确定啊。
12: 是，
13: 就是确定了也没用，现在的牧羊人被76号困住了。
11: 校长刚才来电话，明令必须要让这次会谈顺利进行。

我估计啊，76号不出两天，就会把牧羊人搜出来。如果牧羊人被抓，那重庆和苏联的关系彻底完蛋。到时候最倒霉的是谁？我们军统、幽灵，还有执行这次任务的弟兄们，是不是？怎么办？

0: 看看，你能不能把牧羊人从76号的包围圈里救出来。
1: 他们布好了天罗地网，基本没可能。
0: 是，难，我知道。但这是校长的死令啊。再说我们都是军人，本身每天都活在刀尖上，就算为了幽灵的弟兄们，也算为了我吧。你看你能不能铤而走险？我现在放眼望去没有别人呢，去准备一下吧。明天上午10点把牧羊人带到幽山公馆，让他和特派员准时会见。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左教官说，我这里全力配合。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2: 鲁芳，这次事关重大，校长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就拜托了。啊，
0: 是。时间紧，任务重，赶紧去准备吧。
3: 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等于就送死，你连他的位置你都确认不了，你怎么救啊？就算你确认得了位置，闪光他们已经埋伏好了，就等着一网打尽呢，你根本就救不出来。蓝冰，你的话他最听，你说说你的意见。
4: 我同意华翔你的看法，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3个出口了，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
1: 你们都知道公共租界区域不大，如果他们继续搜索下去，明天天黑之前他们就会抓住牧羊人，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这是死命令，我必须要去救他。
3: 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怎么确认他的位置？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0: 他说的对，如果我们没办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进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1: 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沈处长的安全。
0: 什么意思？
1: 山官带来雷达车，除了追踪牧羊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一下雷达车的情报会不会泄露。中共的电台很可能收到了情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沈处长联系了牧羊人。
0: 你是说处长暴露了？
1: 至少引起了山官的怀疑。山官现在至少可以判断出他们行动泄露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自己内部，所以如果我们能联系到沈处长，就能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0: 这事难免在于，怎么不让单处长进一步暴露？你是不是已经有方案了？只有一个办法，你去联系单处长，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给你做掩护。我不同意。
1: 你本来就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我带牧羊人逃走了，你怎么走？我的任务就是救牧羊人。我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安全撤离，不然我绝对不会配合你冒险的。
2: 局长，以长官现在的布局和野心，陆峰这次去，恐怕没有活着回来的可能。校长既然这么重视这件事，只能让陆峰去硬闯一下呀，要不然怎么跟校长交代呀？
0: 校长那么重视这次和苏联人见面，到底是真合作还是假合作？
3: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2: 我愿听局长教诲。玉香会战役失败以后，美国人取消了对重庆政府的军事援助。校长这次和苏联人会谈，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要把目光让美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取得再一次的援助。 跟苏联人见面就是为了加大筹码呀！美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跟苏联人合作了，这大家都清楚。所以校长是在演戏，但这戏还得往真里演。嗯，
0: 这也许就是陆峰的命吧。嗯，不一定。陆峰是个人才，很有可能。
2: 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不可能。我们和牧羊人断了联系，他无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怎么救？就算他找到牧羊人，他也无法走出闪关的包围圈。哼，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0: 局长，嗯，那如果他很幸运地救出牧羊人呢？
2: 你是说幸运？我从来不相信幸运。如果他能够顺利地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0: 您是想借刀杀人？
2: 嗯，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 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0: 你面对的不只是上官，还有木西河这边。你想过吗？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有可能成为木西河的替死鬼。
1: 我知道，但是我没选择。如果我抗拒命令，事情的结果不会比我去冒险要好。 虽然两边一样危险，还不如去拼一下。
0: 你想过我吗？

0: 但是这次真的没办法了。我想过了，如果我出现在现场，他不会马上打死我。要开枪，他们也一定会等我找到牧羊人之后。
1: 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打死你他们照样能找得出来啊。
0: 我赌长官不会这么做，我和牧羊人他们都要，而且他并不能百分百确定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所以他们一定会等。其实这就是一次心理战，我并不是没有机会。
1: 蓝冰也同意了。
0: 同意了。
1: 我不相信。
0: 明天只有所有人一起配合，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这次营救计划。
1: 你怎么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0: 我不需要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打破山关的布局。

0: 辛苦了，沈处长。如果沈处长是牧羊人的话，你会怎么逃脱呢？挺难的，还真得好好想想。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人要来救牧羊人？会啊。
1: 而且来的人一定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但也是徒劳吧。
0: 哼，如果有人暗中相助呢，
1: 那就不好说了。

0: 定吗？
1: 确定，他正朝你这条街道回去。
0: 先别动，等我命令。
1: 是。
0: 陆峰出现了。
2: 陆峰突然出现，肯定是为穆阳人而来。
1: 盯紧他，先不要动手。
2: 等穆阳人出现，一起收网。
0: 是。

0: 抓不抓？现在是抓陆峰最好的时机。
1: 别担心，沈处长，他肯定是来救牧羊人的，跑不了。现在动手，就打草惊蛇了。

0: 你最终还是跟着长官被日本人卖命了。
1: 咱们俩都一样，你选择了陆峰，也不管他的身份，就认定跟他一辈子，不是吗？

0: 我们离开闪光，
1: 离开闪光，
0: 你能离开陆峰？陆峰跟闪光不一样，闪光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日本间谍，陆峰也是。
1: 最起码有自知之明，而你在自欺欺人，陆峰把你骗了。

你是反清计划名单上的人，他就是你口中的日本间谍。

0: 沈川长说，陆波应该只是个人，应该还有其他人配合他营救陆阳。
1: 其他人？

0: 把枪放下！不是大家一起死，那就一起死！来！
1: 退后！
0: 退后！

0: 花香雨呢？他没回来，他让山月给你带了句话，说他很安全，晚点再和我们会合。
1: 我是这次会谈行动的中共负责人林青。
2: 你好，主要负责牧羊人的安保工作。
1: 鲁峰，这是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
2: 这次多谢你们，
3: 促成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时间地点了吗？
2: 收到了，上午10点，优山公馆。

0: 对不起，这次行动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陆峰和牧羊人跑了，我们还有机会。
1: 处长有共产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0: 陆峰就责牧羊人是为了会谈，只要盯住了会谈，就还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晚上能准备好抓捕方案吗？
2: 但是时间和地点，
0: 行动之前我会告诉你们。

0: 我知道了，怎么样？陆峰还真的把牧羊人救出来了。他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知道牧羊人的位置的？这是这次营救行动里最大的难点了。我觉得听听陆峰的解释。嗯，不必。
1: 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看来，这次会谈不仅仅是一次会谈了。

0: 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有件事情，我想请哥哥帮忙。关于陆峰，你怎么知道？
1: 义父最近总是提到你。
0: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回来了。我这次回来，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说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你想知道什么？名单被溢出来以后，穆希赫不仅没有信任陆峰，还在遥测事件之后对他更加提防。我想知道为什么。
1: 因为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他是名单上的第12个人。
0: 不可能！
1: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

0: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
1: 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
2: 是的。
1: 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
3: 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
0: 沈秀呢？他在哪儿？
3: 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1: 花向宇跟霍飞说了什么？
0: 正是因为你对花向宇的情感，才会被陆峰利用。
3: 我跟花向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没有任何异常。
0: 接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3: 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潇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1: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2: 绝对没有。
3: 陆峰跟花向宇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向宇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分头跟踪。
1: 这么说，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2: 是的，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
3: 花向宇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
4: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
1: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陆丰特瞒天过海，把你们都骗了。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的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
1: 对不起。
0: 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才能超越陆峰。

0: 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清溪。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让他自己走出来。
1: 没想到今天输得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动手抓了陆峰，他可能就不会跑了。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对不起。
2: 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
1: 我知道一点，你跟沈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
2: 去哪儿？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为了保命才来到76号，现在还能去哪儿？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
1: 时间很紧，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牧羊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
2: 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
1: 多谢。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
2: 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
1: 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3: 你就直说问题出在哪儿？
2: 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咱们身边有内鬼。
3: 是你吧？

0: 开个玩笑。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但我能确定，闪官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官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闪官在布局抓罗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0: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1: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0: 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闪官。
1: 他怎么可能？
0: 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处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官的身份。

0: 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光是不是青衣，只要我做事踏实，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1: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0: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2: 任主任，单处长命令立刻出发。
0: 去哪儿？什么行动？
2: 没说。
3: 穆局长，我们已经在右山公馆了。
4: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3: 已经安排好了。
4: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3: 本来想回去复命，
5: 并汇报行动计划，但是……
4: 不用回来汇报。
6: 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
4: 这是头等大事。牧羊人现在安全吗？
3: 应该是安全的。
4: 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
6: 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是。
7: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
1: 听说了。
7: 听谁说的？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
1: 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7: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显然他成功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有方向了吗？
1: 有了。我是嫌疑人。
7: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1: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常了。
7: 果然还是沈处长的风格。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人道远那拨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如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我一定把他找出来。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情报来源可靠吗？情报的真实性，我完全可以负责。
1: 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

0: 我停一下。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另外，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
1: 霍队长，你对军统比较了解，给我做副手。
2: 是。
1: 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2: 是。

0: 穆希赫到最后也没问，我们怎么把牧羊人救出来的？别人不问也就算了，穆希赫不问，问题就严重了。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小心。

0: 如果会谈顺利，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服从命令。
0: 我是说个人问题，在感情上，人不能为他人而活，要为自己活着。
1: 你呢？你在为谁而活？

0: 你介意我跟陆福丹都聊聊吗？
1: 你怎么现在才来？你到底为谁而活？你到底是谁？
0: 你想问我是怎么找到莫言人的位置的？我不想骗你，但暂时不能告诉你。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没有了。陆峰，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0: 我要你亲口说。我是幽灵的人。之前呢？
1: 幽灵派去昔日六号的卧底。
0: 还有其他身份吗？
1: 没有。繁星计划是怎么回事？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我把名单代码交给穆歇赫。

0: 我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清除闪关。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名单上的人呢？除了闪关，其他人都被抓捕了。你确定？你什么意思？关于名单，你还知道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直接一些？
1: 陆枫，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0: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
1: 陆枫，我真的很累，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为此我付出了一切，而你呢，就是不能坦诚相对。我会自己解开这个。

0: 你是不是秦宁？
1: 你是说闪光怀疑我是青衣？
0: 他瞒着你我，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他说是对你的信任，你信吗？
1: 清者自清，我不需要解释。
0: 你可以拒绝。
1: 如果能够找出青衣，又能破坏会谈，为什么要拒绝？
0: 你认为闪光在给你机会？
1: 机会跟风险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2: 闪光是由你来背黑锅的，你不可能有机会。
3: 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
0: 闪光告诉你会谈的时间地点了？什么时间？地点在哪儿？
1: 主人，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会被误认为是轻易。

0: 这是你的选择吗？
1: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如果有呢？
2: 比如会谈的时间、地点。
3: 可惜没有如果。
0: 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主任。

0: 我们必须坚持，我出去一趟。
1: 部长，李辉他还有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在，我怕。
0: 行动之前我会回来，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
1: 那沈笑呢？还继续监视吗？
0: 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盯紧了他。

0: 累了。
1: 真想洗个热水澡。
0: 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
1: 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算了，我上楼睡会儿。
0: 到出发时间我叫你。
1: 好。

是，明白，请校长放心。校长的计划奏效了，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

0: 安全吗？
1: 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
0: 很高兴你能回来。
2: 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
0: 他没告诉你吗？
2: 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
0: 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

0: 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名单不会更改，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那陆峰呢？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所以他是知道的。 陆峰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不可能，我相信他不知道。陆峰留在上海是想杀你。也许吧，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我了解陆峰，
1: 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
0: 我比你更了解他，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显而易见，陆峰他骗了你。不可能，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就是我在骗你，总之你要选择了。陆峰
0: 不会骗我的。
1: 他已经骗了整个世界，为什么不能骗你？ 名单泄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现在在这个名单上只有我和陆峰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姚策的死，你没有怀疑过？在穆希赫翻译出繁星计划名单之后，他就应该知道。
2: 陆峰是这个名单上的第12位，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峰。陆峰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如果真相大白，我怕你会受不了。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0: 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连我都欣赏他。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2: 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不惜出卖组织，这样的人不该杀吗？ 我可以等你，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次谈话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

0: 请闪处长，处长不在，出去了，
1: 去哪儿了？打电话，现在！
2: 不用打了，
3: 处长，我在呢。
4: 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捕获机跟外界联系，应该是青衣。
3: 当时没抓到，现在还能抓到吗？

0: 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胡心木了？
1: 确定。共产党打来的电话，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

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家在不在？
1: 哦，我在这儿正在给你们直播。
2: 现场实际上非常讲究一个礼貌礼节。
3: 我18岁离开家，一晃在拉萨住了26年了。时间久了，一个朝鲜族人的习惯里也长出了酥油茶的醇香和青稞酒的烈性。故乡有时候不是地理，是时间为你养成的一副品味。
1: 老板，豆芽有没有？炒一盘就够了。
4: 我那都算是机缘巧合吧。刚开始西藏韩国团来的多，但是整个西藏没人会讲韩国语，就带呗。带了以后，哎，收入还可以吧。更多的是因为这个留下来。

0: 最重要的是注意管理好自己，别出现什么问题。
1: 和我妈妈通电话，她总惦记我，有时候我也觉得远离故乡太远了。放下电话，那点乡愁刚冒出头，可一推门，高原的风一吹，也就散了。
2: 然后对藏族这种文化也是刚开始是只是好奇感兴趣，然后到最后看的书多了以后，越看越陷进去了。但在西藏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大家高兴了就高兴，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就是比较纯粹吧。两个人之间也比较简单，也比较纯粹。
3: 那你看我们回家，然后跟一些同学聊起一些事情，已经频道不一样了。所以说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反倒是我在西藏能找到归属感。
4: 拉拉山前刚开始怎么看？
5: 看白云想看到了我自己，
4: 是吧？就那个歌，
5: 拉
4: 到草原上人心情自然就好嘛，是吧？有看过祖国的各式各样的大好山河，有没有见过一种能让你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那种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气下的那种大气磅礴豪迈的景色，除了西藏，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现在自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作为主播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使命，因为希望媒体一样，让自己的同胞通过我们自媒体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世界。我们把不足的补起来，把我们好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西藏自媒体人也好，主播也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的事情。哎，妈妈也进来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每个人活着，可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在这片辽阔的这个高原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好美吧，每天我在欣赏这个美景，给别人介绍这个美景，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你说呢？哎，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1: 佛祖时，山是我的船，遇见风尘仆仆的旅人，我变成了山的译者。
6: 你好，你好，崔老师，居然，
7: 对
6: 啊，我这次主要是来当学生的，来学习的。
7: 这个城市你不熟？
6: 哦，
7: 我在这生活26年，
6: 哦，
7: 所以说我就大概西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从这个角度吧。
4: 啊，现在这个季节来的，对啊，现在这个肯定非常漂亮。
7: 不过看星星的时候要戴着那个帽子，
6: 为啥？
7: 万一星星掉下来砸到头咋整？
8: 崔老师，听说你的平衡车骑了10多万公里，
4: 该溜子嘛，拉萨该溜子。
9: 对，这个是老建筑。
10: 它每个藏区的服装都不一样，真的很舒服的，很暖和的。从空中看的话，这周围8个山，像一朵8瓣莲花。
9: 这个更大，
6: 来来来，我来帮你。
9: 别别，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1: 走走走
12: 走，
11: 出发，去看咱们最美的星空——南迦巴瓦的星空。
12: 走
11: 走。
6: 那您之前有遇到过瓶颈或者是什么的吗？
11: 啥，人不都是一样的，凡间的人也有想不开，
6: 哦，
11: 也有七情六欲。这句话咋说的？人有人的属性才叫人
6: 啊，
11: 是吧？人的属性贪嗔痴，只不过说是有时候就像自由一样，不是说外界给你的多，自己放下的一些东西吧。
13: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感触挺大。
11: 如果都是白天没有黑天的话，你哪知道白天的可贵
6: 啊？对，
11: 如果说你一生都幸福的话，就是你哪知道幸福的可贵啊？这个是好像是 DeepSeek 里面好像回答的一个这个如果你是人，我那个人工智能啊，你最想干什么的时候，说我们平时 根本就

0: 无所谓的一个事情，他觉得那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在理，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黑暗少一点，总想着光明多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黑暗，你又怎么感受光明？我后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回事。北方人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钻牛角尖啊，坏的东西我都排斥。所以去看看星星吧，看看黑暗吧，看看黑夜吧。
2: 其实你发现没有，风景好的地方真的开车一点都不累。
3: 看到前面那个南迦巴瓦那个
4: 哦，
3: 高的那个，
4: 我今天看到了雪峰了。
5: 日照金山已经出来了，走，我们快上去看日照金山。来，快给我来一张，
4: 对吧？
0: 应该拍个延时，我看看啊，
4: 开心一点，对，就要这样笑。
0: 南迦巴瓦知道啥意思吧？
6: 不知道。
0: 直刺天空的长矛。
7: 我们在这待了4天，20几号来的，什么也没看到，天下四天雨。
0: 哦，
7: 什么也没看到。
0: 我们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3: 我知道有个地方，从那里看星星特别漂亮。咱们出发到那儿去。
0: 哎呀，谢谢。
4: 两边你都有踩的，
5: 对，你先上。
4: 好。

0: 月亮这么亮，还看得到这么亮的星星。
1: 2012年五月，我记得特别清，前面那个多穹大雪山，然后当时我们去徒步，我们第一次去冲，没冲上去，回来了。有的人还在不服啊，有的人是就打算放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围着炉子，哎，就像现在这样状况。问旁边那个，他们冲的比我们更远，前面到底怎么样？刚开始不说话，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说：“你让他缓缓神。”我说：“怎么了？”啊，搞了半天，雪崩被炸出来了，没死。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一个哥们，不行，我要征服这个多穹大雪山，我说行行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有点说话了。要卡了那个小伙子，希望被大自然包容，你永远征服不了大自然，大自然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这个话过去好多年了，虽然话粗啊，但这个真是这个理
0: 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下面，我们就成了
1: 这个世界的本源，有时候真的是人的一种慈悲和爱。我至少我是有这种感觉。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长彩靴。

优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薛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薛。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薛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薛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个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有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鞣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鞣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

0: 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两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1: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彩靴的最终质量。根据彩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那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八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

0: 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三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1: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0: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1: 这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噻，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噻。这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0: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拙朴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他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

0: 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宠，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3个月左右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2: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1: 一二三四五。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2: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

0: 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 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
1: 就是
0: 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2: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实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港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功与现代功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恰恰有三位那是我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0: 上我需要个氧气瓶，
1: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瓶。
0: 谢谢啊。
1: 没事。
2: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3: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哎，快看，那是我的树吧。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连他们要留了，全推上去！是，拿破石走，司令部也完蛋。
1: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撤，往哪撤？以出城必死，为了不断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2: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电台被炸伤了，同志！电台，电台没事吧？
1: 电台没事，你负伤了。
0: 你任务完成的很好，你放心吧，我现在送你到后方医院，你安心养伤吧。来，
1: 当天是你给了我新生，今天能够死在你的面前，我也无憾了。别胡思乱想的，不会有事的。来，快！
0: 送后方医院！报告首长，车被飞机砸坏了。那，冯震，快抬到我车上！
2: 大将，快抬过来！
0: 大将，
2: 大将，
0: 大将，快点！杨林，
3: 到。
0: 胡松，是。
4: 没有汽车，咱们怎么去三八线呀？
5: 你这个副参谋长没车就过打仗了，跟我走。
6: 韩司令，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过三八线了，
4: 北纬38度，过了三八线，离汉城就不远了。我们用了2个月的时间。 把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推过了三八线，而且今天我是昂首阔步迈过三八线的。
7: 韩副司令，哦，这是百川酒店呀，还是汉文的？似乎是中国人开的酒店。
4: 老司令，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宿营吧。
8: 让各军把情况报上来。
7: 是，
8: 报告。
7: 政军司令部接到情报，美国陆军参谋部将其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派到朝鲜战场来接任第八集团军军长沃克的职务。
8: 这一上任就赶上我军新年攻势的歼灭礼，真是对不起他了。是啊。
9: 此刻，美国人就是换了谁也难保汉城啊！嗯，彭总啊，我志愿军司令部前指报告，南韩军第一师和第六师不断败退，第一线的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不管美国宪兵在公路上怎样拦截，都拦不住他们溃败的脚步。李奇微急了，亲自把吉普车横在马路上阻挡，结果都挡不住溃败的兵潮啊！<笑>
10: 我五十军现在是兵临城下呀，汉城。
11: 处在我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刚才韩先楚副司令员来电，说解放汉城指日可待，只是失败的南朝鲜政府还不肯撤离。嗯，战局的发展出乎我们事先的预料啊，我们前方打得好，南朝鲜政府虽然不愿意放弃汉城，恐怕这都无济于事啊，因为汉城。 很快就要解放了，
10: 这是截获的美军来电，李奇微说。

0: 不顾及南朝鲜政府的反对了，下令放弃汉城，美军摩托化部队将率先
1: 撤出战场。
2: 好，来啊，给前指韩先楚副司令发报，
3: 全线迅速追击，争取扩大战果。
4: 老孟啊，
5: 司令员，你这胃病可不能再拖了，再拖这身子骨可就垮了。我给彭总做个汇报，送你回国治病。
4: 文官见死，武将战死，朝鲜战争一结束，就再无战事了。我们这些人就再也没长大了。
5: 哎，咱们还得解放台湾呢。再说，你现在也不能不要命啊。
4: 战死沙场是军人最高的荣耀，况且我这个病啊还没到要命的时候。不是老孟，跟我到朝鲜是不是觉得憋得慌？
5: 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呀？
4: 说实话，
5: 真憋屈。你看人113师啊，在三所里打的多过瘾啊！哎呀，你让我到你这儿来，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出不了大主意的小参谋。
4: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胡彩桑已经牺牲了，徐州、翠花儿都走了，现在萧凤瞻也生死未卜。我下身边有个人留下来陪我，至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能把我想得细一点，牺牲可以再小一点。老孟，朝鲜战场牺牲太大了，我们把他们带出国，可是带回去的只是些烈士的名字，对不起人家父母。
5: 先楚啊，我在你身边的这些日子，我已经发现你已经不需要我提醒你了，你已经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智慧作战也果断汹涌了，对待战士也心如好汉。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大国三期前后马上回国看病，刘志和孩子们还指望着你给他们好日子过呢。

救人！哎呀！啊

0: 这大中午的，你俩折腾啥呢？
1: 县主，你看我给你抓了个什么？
0: 我最怕这个了，弄这个了，
2: 晚上就拿他给你炖。
0: 拿走。你拿他炖汤喝啊？我说你饿死鬼投胎吧，丧心病狂吗？这不是？哎，
1: 什么叫有病乱投医？你不是怎么知道啊？你这胃病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是挂了号的。
3: 是啊，
0: 这个能治胃病？
3: 是啊，那当然了。我跟你说，这可是我们刘国成院长从老中医那淘的偏方，专治你的胃病。
0: 是吗？
3: 当年要不是你胃出血，那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他也不会少你战将韩先楚啊。
0: 那倒是。哎呀，真是让两位老哥哥费心了，我这点胃病你们还惦记着。
1: 先楚，你这话可就见外了，咱们仨啥关系啊？那可是一口大锅里搅出来的同班战友啊。
0: 对，你俩呀总是照顾我。
3: 你看你这话说的，当年咱可是一起出生入死，在战场上结下的兄弟情谊啊。啊，
0: 是啊，现在想起来当年真是年轻啊。

0: 来，林正，敬礼。好，哎呀呀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还不如弟弟呢，这也是手。好，放下吧。
1: 你在医院待了2个月，养的不错，都胖了。
0: 能不胖吗？天天吃了睡，睡了吃。爸爸，
2: 你这次回来还走吗？哎呀，
0: 玲玲啊。
1: 那得看有没有坏蛋在欺负到咱家门口了。要是没坏蛋呢，爸爸陪你和弟弟们天天在家玩，好不好？太好了。哎，
3: 行了，赶紧爸爸进屋休息吧啊！玲玲带弟弟进去。
0: 待会儿，小罗，来来来，我从机关呢借了个相机。今天呢，咱们一家六口，拍个全家福啊。
1: 就现在啊！
0: 来来来来，现在就是挺好。
1: 来来来，这样好啊。
0: 好嘞。哎呀。
1: 这一家六口算是聚齐了，一家六口。嗯，你再数数，几口？
0: 1、2、3、4、5、6嘛。还有呢？哦哦，哎呀，把他给忘了。来来来来来来来，玲玲，来让一让啊。哎，
1: 笑一笑。
0: 咱们一家七口拍个全家福。
2: 好，好了，来，咱们挑一个来，下一个啊，下一个，2、3。
0: 哦，好，啊，将军，
2: 爸爸，爸爸，他输了，怎么样，
0: 小子，哎。
4: 你求求爸爸，爸爸给你讲和好不好？
2: 我仨没中呢。嘿嘿，
0: 好小子，有种！像我韩先厨的儿子，来，那接着下。哎呦，
5: 那我就
0: 吃了你。别吓唬我，
5: 坏蛋了吧？赶紧吃饭吧啊！朝了你最爱吃的黑木耳。
0: 黑木耳啊？
5: 那儿来的？
4: 朝鲜人民军送的，先弄的。
0: 哦，
4: 吃饭喽！哎呦，我妈妈把饭做好了，赶紧去洗手去，快快快快快吃！你也快点啊！
0: 哎，
4: 赶紧去洗手，洗手。
0: 首长，军委通电，中美朝韩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了，请您过目。
5: 我已经知道了，
0: 这就等于在朝鲜半岛。 挂下了楚河汉界啊，后患无穷啊！有帝国主义在，想要祈求和平，谈何容易啊！残局啊！

0: 何政委啊，你的老部下韩先楚来看你来了。当年徐海东军长说：“韩先楚啊，你带上他吧，留个念想。他可是带你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导师啊。”
1: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把这张照片带在身上啊，我总觉得一看见他，心里就有个依靠，打起仗啊，就有主心骨。你手下的这个勇敢分子，没给你丢人呐？赶跑了小鬼子，打倒蒋家王朝，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打完海南岛，又在朝鲜战场跟洋鬼子干了一仗，那都是大兵团作战呐。哎，可是老政委啊，你在这草窝子里一躺就是20年了。
2: 韩先生，在这不好好的养伤了。
0: 记住，我吴焕先欠你一顿庆功酒，等革命胜利了，赢了咱们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这顿酒我一定会还上的。好，政委，你这顿酒我一定等着喝。嗯，好。好，老政委啊，这下找着你了，回头啊。 带你回家乡，啊！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儿，无儿无女的，将来让我的孩子们给你上坟，扫扫墓。来，新中国成立了，咱们革命成功了。 这杯庆功酒一定要喝。

0: 你们都多喊！校长，
1: 校长，大中午的不休息，你们在争论什么？
0: 报告，我们正在研究海上防御问题。啊，您看，这大片的南海海域都是我们的海疆，这么多岛屿，将来都需要我们来守卫。我估计，解放台湾以后。
2: 可能重点研究课题就是怎么搞好海上防御了。海山卓，
0: 我知道你的心思都在打仗上，毕业后啊，应该把你分配到福建前线去。是，那就请校长跟军委反映，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2: 您来看，您来看，您来看啊！
0: 打海南岛的时候呢，我们是进攻作战，等打完台湾。 那不就没事了？剩下的就是防御了，怎么搞好防御，这是一个新课题、新问题啊。过去我们只是研究陆地战争，海上战争研究的很少。我国周边海岸线很长，多少年以来，帝国主义就是从海上过来的。我们没有强大的海防力量，是要受欺负的。是啊。
3: 现在美国人有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潜艇。如果像以前一样靠勇气、靠决心，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韩云龙，到，你来说说你对大海防御的想法。
4: 具体方案，我还在研究当中。但是刘帅，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亲自指挥一场陆海空三军协同大兵团的海上防御作战。

0: 毛主席说得好，在战略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战胜敌人；在朝鲜战争，美国人靠着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坦克，还不是被你韩先楚轰得到处跑啊？
1: 可是，在朝鲜战场，我们的牺牲太大了。校长，如果说我们的武器装备能和美军旗鼓相当，
2: 我敢保证，战争能结束得早一些，牺牲也会小得多。从美国西点军校归来，我作为金门马祖防线的海防副司令，被调往金门前线。我知道这次被调任的原因，因为海峡的对面就是我的老对手韩先楚。我心里清楚， 面对着日益强大的对手，全面反攻大陆，不过是黄粱美梦。1957年7月，韩先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同年9月，他被中央军委任命福州军区司令员，捍卫着祖国东南的每一寸海疆，彻底打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妄想。
3: 司令员同志，
4: 我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就到了海南岛，结果福建沿海局势紧张，你看，这不就到了厦门？
3: 你说咱俩怎么这么有缘分呢？啊，看来这辈子呀，想分都分不开了。
4: 是啊，
3: 走。
4: 这又踏上祖国的南疆了。韩司令南征北战，打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
3: 听孟副司令说，大半个中国的山山水水您都熟悉啊。<笑>
4: 那倒是。不过可惜啊，我最熟悉的地方，恰恰是我没去过的。
3: 你最熟悉的地方你没去？
4: 台湾岛。
3: 蒋介石啊，老是嚷嚷着要反攻大陆，在军事学院这几年， 我是天天研究他呀，我熟悉他的每一个参谋，熟悉他的每一个等高线，我就等着这天。50年打下海南，我就惦记着他呢。今天我韩先楚终于回来了。
5: 走，司令啊，二炮心里想你啊。
6: 孟征还好吧？
3: 还好，
5: 没在岛上，
6: 在厦门呢。
5: 啊。
3: 我在军委的时候就听陈锡联说，这二炮啊已经当上炮兵师长了。是
5: 啊，人现在二炮都当了师长了，就别再
3: 叫这个熊二炮了。咱是不是给人起个别的名字？
5: 那就叫熊百炮，好不好？
6: 对，
5: 好啊，熊百炮，
3: 有气势嘛？
6: 有。
3: 关键是，你这个百炮能不能打到金门？
5: 放心吧，司令。
3: 一个骑射，我就让金门岛成为一片火海，已经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在沿海一线部署了数万发炮弹，一声令下，万炮齐射，轰击金门。好啊，毛主席说过，不能怕鬼，你越怕呀越活不成。我要让历史记住这个日子，1958年的8月23日，准备炮轰金门。
5: 是，
6: 对啊。 走吧，参观一下我的炮兵阵地。
3: 好，看看你的反炮。好。<笑>

0: 进来。
1: 司令，这共军的火力太猛了。

0: 我们的地面工事已经被摧毁了，你说他们不会来攻打金门岛吧？
1: 哼，让他们攻吧，咱们的永久地下防御工事那可不是白修的。他们以为可以跟打海南一样那么轻松吗？卫灵部队
2: 走，
1: 只要共军的炮一停，咱们的炮军迅速还击。
2: 是。
0: 司令，对方的守军将领已经查清楚了，是您的老对手韩先楚。
3: 今天司令员把海防部队团以上的领导召集到军区前址来开会，当然是为了打仗。台湾国民党当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正是他们反攻大陆的好时机。
1: 国荣啊，杨委员长已经准备好大规模的反攻大陆，我们要有信心打回老家去。
4: 反攻大陆，我等着他呢，我韩先楚头发都等白了。这是蒋某人呐，痴心妄想，往自己脸上贴金的，
1: 那就像一阵台风刮一阵子就完了。但是小规模的骚扰当海匪，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所以啊，
4: 咱们要建好四道防线，
1: 海上防线、海岸防线、陆地防线以及隐蔽战线的防线。要从海上到陆地，从前沿到纵深，从公开到隐蔽，张开天罗地网。我等他小规模武装，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5: 想当年在鄂勇的时候，他们才多少人多少杆枪啊，我们就像撵没窝的兔子一样撵着他们。你看看现在，你看看现在他们。最近我读了几本毛泽东的书，讲的确实很有道理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有道理啊。我们现在的装备可比他们当初强多了啊。
0: 没错，现在共军刚刚打完朝鲜战争，举国上下饿殍满地，正是咱们反击的好时候啊。
5: 说的是啊，我已经向蒋委员长提交了建议。现在对岸的民众很多人都挨着饿，饿死的也不在少数，所以现在是得民心的最佳时期。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蒋委员长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准备最近就空投给对岸粮食、食品，还有传单。
1: 另外呢，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大力的改善海岸线的群众生活，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呀。那怎么办？我提议啊，咱们军队
6: 要协助地方老乡，
1: 大力发展生产。咱们福建也得学习南泥湾。
5: 哎，国荣，
2: 你看，
5: 福建有很长的海岸线，到时候我们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攻占海岸线，让他们在福建的民众中扎了根，过不了多久，福建就属于我们的了。
0: 没错，吴司令。我马上就组织训练精干部队。
5: 我已经向上峰推荐你为反攻大陆别纵队上校总。

0: 别纵队的成员就从你以前的情报机构还有海防部队的精英中挑选吧，武器资金都已经到位了。郭荣啊，反攻大陆的重担就落在我等的肩上了，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打回老家去，不能客死他乡，丢祖宗的人呐。
1: 是，
2: 多谢司令栽培，郭荣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0: 好，好啊，
3: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你把刘芷和孩子们带到警备区来，咱们好好过一个团圆节。另外那个十二炮和肖凤山还来了，还带着十二炮。
4: 哦，那好，那咱们大伙就8月15去一下。
3: 好。

0: 这次要麻烦你亲自访问他。司令，这几年呀，我大大小小的组织了几十次过海袭击，没有一次成功，让您在贾王院长面前丢尽了颜面。这一次，我亲自带队，一定为你争光。
1: 这些年，整天喊着要放工大怒，放工大怒。只会喊，没什么实际行动。明天就是中秋了，这要不是国防部催得紧，我也不会今天就让你到对岸去。记住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司令，我这一次一定完成共军厦门岛海岸侦察任务。 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地方的首脑机关，致命一击。好啊，好，我等着你，等着你凯旋归来。是。
2: 装一把老娘捅回来。是。
0: 如果遇到不测，把他交给汉奸处。司令，这我不明白。
1: 执行命令。
3: 是。
1: 出发。

0: 哎呀，这小日子过得很红火呀。孩子呢？
1: 白天呀，那炮声太响了，现在安静了，都睡了。
2: 哎、老哭了。
0: 哎呀，你也忙活呢。
1: 啊，来啦。
3: 妈呀，玩累了，不要和正经工作。
0: 好。
4: 二炮、还喝呢？明知道自己身体不好还喝，到时候看我伺候不伺候你。
5: 我结了，喝一杯，不多喝。
0: 二炮幸福啊！
5: 你让他喝吧。
4: 少喝点。
0: 你看，有人管着，多好啊！
5: 幸福。嗯，天天管着你，遭罪啊！
6: 我说你什么情况？我要是不下这个命令，你非得调到海南是吧？
5: 你还猜不透他的心思吗？啊，他就是想去海南陪陪菊州。
0: 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呀。我不去了，我来陪。

0: 你陪我去干什么？我老婆孩子一大家，我要你陪呀！赶紧想想自己解决个人问题吧。这话怎么说呢？我是老想着打完这仗再找，是打完这仗再找，这一晃五十了，
1: 耽误了，
0: 就是耽误了。
2: 来来来，别说了，赶紧吃菜吧，吃菜吧。
0: 我说六指同志啊，
2: 嗯，
0: 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2: 老孟的事儿啊，
0: 老孟啊，你今天啊来的正好，前两天我帮你物色了一个，在我们呀军区医院当护士，30多岁，长得不错，白白净净的，而且呀最重要的是贤惠。哎，要不然这两天约个时间你俩见见？
3: 见见，
0: 什么就见见？30多岁
2: 啊，
0: 结过婚。
2: 结果，那不是二婚了吗？你这扯什么？
3: 二婚咋了？人家呀，可是烈士的遗孀。
0: 行了，你瞅瞅，就这条件，你还指望他能找什么样的呀？啊？
3: 我看可以。
2: 行，我觉得嘛，真事行，而且这一结婚就要孩子，这一有了孩子嘛，家就有了。
3: 哎，我说啊，你们也别替我操心了，将来。
4: 我孟老抠，自己找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去。
5: 你拉倒吧，你也不照照镜子，多大岁数了，他找大姑娘，大姑娘找你吗？
4: 那没准儿呢。来喝酒。
5: 好了，
4: 什么事儿？抓到几个特务，
5: 那你们就先吃着，我过去看一下。可是有一个特务是黄岸人，好像和韩司令有什么关系。
6: 说要见韩司令，黄岸人，我见韩司令。报告司令员，蒙副司令，这帮人想袭击我们的招押库，被我们发现了，打死9个，活捉3个，还有这个人要求见你一面。
0: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别来无恙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国荣今天但求一死。今天是8月中秋，每逢佳节倍思亲。你在这样的日子踏上故乡的土地，也算是死而无憾了。说吧，为什么要见我？
7: 吴副官副司令有样东西让我转交给你，在我右边裤子的口袋里。嗯。海上生明月，方知故乡远。
0: 但求一泡酒，离
7: 家再盼回。给他松绑。
6: 司令员，这个人很危险，但是这是武装集结的队长，
0: 放他走。
6: 是，驸马。

0: 破仑为法国圣西尔军校题写的校训时，为打胜仗而受训。我作为这所军校的学生，一生与我的敌人如影相随，为打胜仗而穷追不舍，阶级对垒，浴血厮杀，你死我活，我都没能战胜我的敌人。到头来，韩先楚捎来了一把老娘土，却叫我的仇恨顷刻化解，战场硝烟顷刻消散。我是那么的渴望与我的死敌握手言和。遗憾的是，我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1: 吴家少爷，华夏四古是一家，何况你我同是黄安人。

0: 几十年生死相间，国家生灵涂炭，我相信这样两岸分隔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们同是中国人，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台湾终究是会回来的，你终究也会回来的。富贵兄啊，韩先楚等你回家。
1: 1984年，美国长岛的一座别墅中，吴富贵带着半生迷茫和无尽遗憾，孤独地走完了他的戎马一生。临终前，陪伴他的只有对手韩先楚送给他的那包老羊土。
2: 1973年12月，
1: 韩先楚改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在西北荒漠的每一座边防哨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1986年10月3日，戎马一生的战将韩先楚溘然离世。火化时，他的骨灰里发现了一块弹片，像他身上的那些伤疤一样，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他身上留下的，永远是一个战争之谜。
3: 战将的称谓不是胜利者的炫耀，而是千百个开国将军和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改天换地创造伟大壮举的一座丰碑。韩先楚是名副其实的战将。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7: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

0: 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
3: 人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3: 小馋猫，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7: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

0: 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出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了，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联队。

0: 小小的边野联队，咱们跟他打不死啊！边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6等嫡系，是奉天皇、奉建越王，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1: 不愧是国军啊，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怎么了？见红了？
1: 哎，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哎，小北呢？

0: 张世涛，
1: 张世涛，
2: 五爷，
0: 到，
1: 让。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门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富，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0: 国民党前政务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0: 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1: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2: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庭审我可不是为了选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

1: 定要一步，是。但是担子还是我一人。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发下准备，等候命令。
2: 是。
1: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 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3: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
1: 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彭铁头。 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2: 借船出海？是的。田军6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
1: 还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取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
4: 走，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别买馒头，刚出锅了，你摸摸还热乎呢。再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馒头来嘞！
2: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4: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对，那我干啥？
2: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2: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4: 半个也不行。
2: 哎呦，小祖宗哎！ 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哎哎，还干啥去啊？
4: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隔壁的人是不是傻了？你说。

0: 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那时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2: 何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4: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5: 烙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4: 钱给你放好。

0: 好齐了，现在。
1: 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1: 哦，打猎的猎户。
2: 打猎的。枪呢？
3: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
1: 哪还有枪啊？
2: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3: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2: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3: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4: 哎，哎呦！
1: 别动！
4: 好，好，好，
1: 别动！
2: 干什么？造反呢？
3: 哎，不敢，不敢。
1: 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2: 我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院病院走一趟。
1: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5: 爹，全部带走。
2: 走。
1: 好。走。走。
2: 走。
1: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6: 爹，要走一起走。

棒子枪。

王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0: 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
1: 哪呢？哪呢？哪呢？
2: 那边，那边，那边！
0: 你去那边开！
1: 哎，那边，那边，那边！哎哎，你哎，醒醒！
3: 天，木马耽误杀了你，我木！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5: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0: 来劲了！那边，那边，那边！去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3: 狗日的！
5: 哎，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5: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5: 他们人多，我们
6: 有人
5: 拼怎么？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0: 没用的。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你咋还活着？

0: 咋办呢？你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干什么？你来了，干什么？

0: 你是哪里吗？你还不快来帮忙？快点呀！快！小宝，小宝，这边走。
1: 好，
0: 快找啊！
2: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非洲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第8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钱就让你撤了。

0: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躲个屁呀！想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1: 爹，
0: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1: 团长。 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0: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

0: 丢失一寸阵地。
1: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
2: 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0: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2: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0: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2: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3: 到。
0: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3: 是。
4: 真相的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拖着！
1: 来，把这个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这。
3: 你的伤。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普里斯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驱动器可翻车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哦，哇，好香啊！
8: 我这香味了都。
9: 玉米炖排骨，
10: 香不香？
9: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不错不错。
8: 小馋
9: 包，
8: 吃吧吃吧。
9: 来，爸妈。

0: 尝尝这排骨。
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